0: 数，怎么可能？肯定是继续练习基本功啊。
1: 那不一定哎，说不定他能将西班牙的那一套传授给我们呢。嗯，
2: 大叔，
3: 今天王茂队长又没来吗？
4: 没有了。
5: 教练，早啊！今天教我们什么新战术啊？
6: 新战术，对于你们这些小子来说，最合适的还是基础训练。
5: 不会吧？又是基础训练？不是说有西班牙的秘密绝招吗？
4: 太失望了。
2: 基础训练，小胖，我还需要吗？
3: 教练，为什么又是基础训练呀？我们已经不是新手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术配合训练。
6: 我安排的训练内容，你们能达标就不错了。
3: 这
6: 好了，今天的训练内容和以往一样，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节，手摸最后一个标志节结束。但今天要增加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全程抬起头来过绳梯，谁也不准低头看脚下。
7: 一抬头，这好像有点难哦。难道是西班牙的训练方式吗？
2: 看来我季风又是第一了。
3: 第一，上次是我轻敌，这次没那么简单。
2: 还是用实力来证明吧，我可是每次测试拿第一呢。
3: 你说什么？你
6: 我看你俩精力很旺盛啊，要不岩虎队的最佳射手圆月弯刀燕翎，你先来给大家打个样。
3: 来就来，谁怕谁呀。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你信不信我断定燕翎肯定不行。
2: 别紧张，
11: 小点声，
2: 等着看好戏吧。
3: 一个破绳梯就想看我的笑话，哼，走着瞧吧。
6: 跑得不错，比上次更快。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总是一直低着头？难道地上有什么东西捡吗？
12: 冰块脸，想捡什么宝贝呀？
7: 今天的内容增加抬头，所以燕翎的这次绳梯不合格。
2: 我说了吧，他肯定不成。
6: 现在自行分组开始训练，只有一个要求，抬起头来。谢小雨，抬头。
5: 好的。
2: 小雨，你干嘛？你怎么可以扯我裤子呢？
5: 看脚底下，真的很容易绊倒的。
6: 你们两个站起来，继续跑。
5: 好，
2: 好的。
6: 叶翎，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怎么，绳子和你有仇吗？你要这么踩他？
3: 教练，您是在惩罚我们吗？
6: 简单的抬头过绳梯你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来质问我？
3: 可是谁的脚底下都不会长眼睛的，不低头怎么会过得了绳梯呢？
6: 看好了。
2: 加油加油，大叔加油，大叔加油啊。
3: 看你走。

0: 大叔，你好帅呀、啊！
1: 哇，教练居然全程闭眼。
2: 是啊是啊，又快又轻巧、
1: 一下都没碰绳子。
3: 所以，谁说不低头就过不了绳梯？
0: 还能是谁呀、啊？
3: 小子们，继续努力吧。
1: 何教练真是太厉害了，燕玲是吧？
3: 好了，分组结束，现在排队过关，记得把头都给我抬起来。
1: 不就是个抬头吗？对我没难度。
3: 哎，对了，燕玲，还是从你开始吧。
0: 谢小胖，我看燕玲抬头这关肯定还是过不去。
4: 啊，这个不会吧？
1: 抬头，抬头，一定要记得抬头。
3: 燕玲，速度。
1: 好，记住了。这个抬头训练

0: 我说的没错吧？你是拿不到第一的。
1: 哎，林经理怎么了？怎么会摔倒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今天状态很不好。
2: 教练，我知道你是曾经的国脚，也知道你是腾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嗯哼。啊！你把这两个人招进球队来，还安排这些莫名其妙的训练，你把我们的训练当做什么儿戏吗？
0: 我可是球队最强主力。
3: 别说，不能说。哦，
4: 儿戏。
2: 教练，我们刚刚输掉了城市联盟杯的夏季联赛。也许对你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比赛，是小孩子的游戏，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对我们来说，城市联盟杯冠军是我们一直守护的荣誉。
4: 嗯，荣誉。在我看来，荣誉并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足球真正的意义是快乐。
2: 快乐？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在城市联盟杯的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拿回来。看见了吗？我们需要的是体能训练，是技战术训练，而不是什么抬头不抬头。
1: 对呀，从来没有抬头有什么用啊？方式哎，
4: 训练不是傻练，踢球是要靠脑子的。在足球场上，你们不仅要看着脚下的球，更重要的是要抬起头来观察你们对手的动作，查看自己的位置，确认队友的穿插跑位，还有守门员在门前的站位。就像上次的比赛，你和王默的配合就有很大的问题。
2: 等王默队长回来，这些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4: 哦，队长，哎呀，我差点忘了，你们的队长迟迟没有归队，那正好，谁能在接下来的这段训练中表现突出，就来做队长吧。
2: 教练，我们有自己的队长，就是王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1: 对啊，我们有自己的队长，
5: 是王默，他还没走呢。
1: 我们不想来竞争这个队长。
4: 王默，他在哪儿呢？再说，我们需要的是队长，是一个真正能够领导球队的人。而现在的你们，包括王默，都不够格。
6: 什么？
0: 大叔，我可以。
2: 好，我们是都不够格，那你就自己去选吧。队服还给你，我们不踢了。
4: 这。
1: 队长，
2: 王默，你还回来干什么？现在的球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球队了，现在的教练也不是关心、理解、爱护。

0: 我们的田教练了。
1: 燕玲，球队没变，教练的训练也没变，改变的只是我们。
0: 我们？
1: 难道你忘记了田教练带领我们训练的艰辛吗？
0: 艰辛。
1: 难道你忘记了曾经失败带来的痛苦吗？
0: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1: 难道你忘记获得胜利后我们共同的喜悦吗？
0: 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1: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喜欢足球的初心吗？
0: 初心，初心永刻心中。
1: 燕玲，我们不能放弃，如果放弃的话那就什么都结束了，失去的东西我们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配合教练重新拿回来。
1: 是的。
0: 好，一定拿回来。
2: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3: 好
4: 好
5: 好，
0: 对不起，以后全听您的。
6: 哎，小胖，这人是谁啊？怎么一副老大的样子？
7: 他就是球队的老大，队长王默。
6: 看来此人就是我成为队长的路上最强劲的对手。哼，不过他必然会败在你跟我的脚下，是吧，小胖？
8: 起来还不错呀。
9: 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关卡方位，抬头，不要盯着地面看。怎么老是低着头啊？小鸡啄米呢？抬起头来，抬头。
1: 是，保持抬头。
8: 大家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嘛。
9: 大家都过来。
10: 好。
9: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凤凰学校足球队下周将和我们进行一场友谊比赛。
11: 友谊比赛？
12: 友谊比赛？
9: 比赛场地安排在月亮岛的腾越青训基地。
1: 腾越青训基地要在那儿跟凤凰学校比赛吗？
9: 对，
1: 凤凰学校这次可是联盟杯八强呢。
13: 哈哈，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
9: 说起来，凤凰学校足球队知道你们这一次早早就被淘汰了，他们对这次的友谊赛啊还有点看不上眼呢。啊，
13: 什么？竟然被他们鄙视了？
0: 哎，真是个伤心的消息啊。
13: 哼，大名鼎鼎的盐虎队也有伤心的时候啊。
7: 是啊。
0: 哼，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呢。
12: 是啊，真的太嚣张了。
0: 输一次不代表我们以后都会输。
1: 没错
0: 没错
1: 没错
0: 没错
1: 没错。
9: 来来来，大家围过来。
10: 好。
9: 这么多天的基础训练和凤凰学校的比赛就是最好的检验。期待你们的蜕变。来。
10: 好。
9: 有没有信心？
10: 有
14: 有
15: 有。
9: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一起加油。
8: 大家已经从失败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9: 好的，今天我们加把劲儿，继续努力。
15: 好
10: 好。哎，
13: 教练那边有人偷看。
0: 没人啊。
13: 我严重怀疑有人想刺探咱们岩虎的情报。
9: 季风，你没看错吧？
13: 啊，可那里明明有人的。
0: 你就是眼花了。我们走。
13: 你们都不相信我，可悲啊。
7: 风哥，我信你，刚才我也看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领子竖得老高的人，对不对？
13: 对对对，就是那家伙。

0: 那个家伙藏头藏尾，偷偷摸摸的看我们训练。如果不是间谍，需要这么小心吗？他一定是间谍，没错了。
1: 有道理。
2: 小胖，我坚决不能坐视咱们队伍的训练情报泄露，必须抓住他。现在抓捕间谍行动正式开始。
3: 峰哥，就我们俩能抓住他吗？
2: 你见过抓间谍呼啦啦冲一群人过去的吗？那样会打草惊蛇的。我们一定要找住机会，再来个出其不意，看他往哪儿跑。走。
3: 峰哥，他要溜了。
2: 跟上。

0: 往大门走，去食堂干什么？
1: 现在是早餐时间，食堂里会有很多人。啊，
2: 糟了，他想混进人群逃跑，必须拦住他。

0: 喂，你们！
1: 糟了！
0: 怎么进去？要不要告诉你的老师？
1: 小胖，我跑得比你快，间谍我来抓比较合适，所以是他干的，不关我的事。
0: 你这小子胆儿还挺肥呀！走吧，跟我去教导处一趟，跟你们老师说
1: 的。小胖，你的牺牲岩虎会记住的。
0: 哎，别跑啊！
1: 对不起，我去追间谍了。

原来是面具跑了，又被他溜了啊！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我知道你躲在这里。被我记封顶上的人是逃不掉的，地方就这么大。
1: 能躲到哪儿啊？
0: 啊，乖乖出来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出来，我就宽大处理你。
2: 哇，这个桶这么大，藏个人很方便啊。虫子，吓死我了，它究竟躲在哪里了？
0: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这么小的地方你往哪儿

这些吓唬人的小马戏吓唬似的。你出来，再不鬼鬼祟祟算什么英雄好汉？

亲就是你的唯一出路，你出来。啊，怎么是土豆啊？人呢？啊，跑了。好你个间谍，居然跟我来调虎离山，不把你揪出来，我的名字豆

0: 站住！站住！站住！
1: 甜甜，早餐你想吃什么呀？
2: 我要吃甜菜包子。哈，
1: 那我和你吃一样的。
0: 拦住那个戴墨镜的人，他是小偷。
1: 啊，站住！甜甜，危险！
3: 你怎么这么想走啊？
0: 你跑啊！你现在怎么不跑了？赶快束手就擒吧！站住！你站住！给我站住！
3: 你在干什么？啊？
1: 在这儿
3: 啊，这干嘛？甜甜，
0: 什么？你爷爷？那不是田教练？
1: 哼！
3: 哎呀，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4: 老师，请喝水。老师，你们这是闹到哪处啊？
0: 田老教练偷看我们训练，我以为是间谍，就……
1: 你说什么呢？啊，何教练。我觉得这是个误会。
4: 接着说。
1: 何教练，我爷爷怎么会做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3: 其实我确实在偷看。
1: 爷爷
0: 啊，
3: 有点放心不下呀。
4: 老师，您要是关心球队，您和我说一声，我去接您不就行了吗？
3: 不不不不不，我听说孩子们罢训了，就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不怕你们笑话，这人年纪大了就爱操心，甜甜又不让我出门，我就只好自己偷偷跑出来了。
1: 爷爷，您的病还没好，怎么能这样乱来呀？
3: 爷爷带了盐湖队这么多年，这些孩子跟你一样，都是爷爷的宝贝。爷爷想他们了，可不就是想来看看吗？说是吧，
1: 爷爷。爷爷，
4: 季风，咱们足球队好像还缺一支啦啦队。
0: 是的，咱们还没有啦啦队。
4: 那么甜甜，你愿意来试试吗？
1: 我
4: 是啊。
1: 这个，爷爷，您看这样行不行？刚好我的课外活动还没有确定做什么，我想要不干脆组建一支足球啦啦队好了，这样可以帮您带回球队的最新动态，还能给何教练帮帮忙，给盐湖队的队员们鼓鼓劲儿。
4: 我觉得甜甜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3: 爷爷，我支持你。
2: 爷爷。
0: 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很好。
1: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这是给球队加油，不是给你。
0: 这有区别吗？我可是盐湖队的主力队员。
1: 你就会吹牛，爷爷，这样的队员你可得好好管一管。
5: 上档次的室内顶棚训练场，哇，这宽敞大气的室外训练场啊，这就是我的梦想成人之地。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你没做梦。
5: 教练，
4: 这可是腾越青训基地的绿茵场啊，而且你们是以参赛球员的身份入场的。
5: 哇，我太喜欢了。
6: 你真是少见多怪，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
7: 燕林，燕林，单闯展平，耶，进球！
6: 这算什么？射门嘛，我也会。看我的！

0: 一峰，你会不会踢球啊？
1: 对不起啊，菜鸟队长。哎呀呀呀呀！别扯我耳朵！哎呦，
0: 你才是真正的菜鸟，被称为踢蛋王的家伙。
1: 那只不过是我一次小小的失误，丝毫不影响我评估得到的高分。等着瞧吧，今天是我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我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从此横空出世，闪耀登场。
2: 哎，峰哥，没事吧？
0: 哎呀，真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真是闪耀登场啊！
1: 哎呀，可恶，谁的脚法这么臭，把我这个尖刀前锋弄伤了，我看他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0: 就你这样还尖刀前锋啊？
3: 喂，快看，凤凰小学的尖刀前锋二人组，
4: 双胞胎前锋啊，他们是要干嘛呀？
5: 王墨队长，这一招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6: 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可不会跟你客气。
7: 要干嘛？没礼貌的家伙！
1: 这两个臭屁的家伙是什么人呢？
5: 何必问，
6: 何必说？哎，
1: 不至于吧？问个名字而已，一个不准问，一个不准说。
5: 何必问，
6: 何必说？
1: 哎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脑子秀逗了？
2: 他们是凤凰小学有名的双胞胎尖刀前锋，名字叫何必文、何必书。
1: 双胞胎前锋，还有叫这名的？
2: 凤凰小学算是今年成绩校园杯的一匹黑马，他们以不败的战绩进入了淘汰赛，并成功地杀进了八强。这两兄弟几乎包揽了他们队所有校园杯的进球，别人送他们一个外号，叫绝代双骄。
1: 绝代双骄。有意思。嘿，也许你们很强，但是这场比赛你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你们输定了。
6: 最关键的人物？
1: 没错，教练特招评估测试最高分获得者，岩虎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球员就是在下。
8: 岩虎队多了一个人，麻烦请一个人出场。疾风，坐下。
1: 教练，教练，为什么不让我上场？我可是评估测试最高分、特招的球员，为什么要让我坐冷板凳啊？
8: 你还差得远呢，小弟。给我坐着，好好看。

0: 消失得太早了，来呀来呀！叶灵找到球了！
1: 叶灵叶灵，赶场赶拼！
0: 嘿，岩虎王牌全部叶灵吗？接下来我绝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走着瞧！
1: 岩虎岩虎，真龙活虎，叶灵！
2: 耶，真烦呐！就会喊叶灵叶灵。
1: 叶灵，赶场！
2: 没有完没完啊！喊这么土的口号！
0: 你才土呢！这可是我们昨夜连夜排练的口号，哪里碍着你了？
2: 哎，我说，你们与其给叶灵那个冰块脸加油，还不如给我这个岩虎队精英加油，好让我华丽登场。
0: 给你这个坐冷板凳的家伙加油！你做梦吧！
2: 谁是坐冷板凳的？
3: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继续给球队加油吧。
2: 大叔，你让我上场吧。
3: 别闹，快看。

0: 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1: 哎哎哎，姐 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0: 我不去。哎呀，
1: 你跟姐夫去。
0: 你烦我。
1: 不是，跟谁俩呢？
2: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呢。上学前就遭风了。
3: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4: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5: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的演讲水平啊。
3: 那都
4: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3: 对，这话。
4: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6: 多可爱啊！
7: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4: 听懂掌声。
7: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4: 到齐了。
5: 没齐的，
2: 我还没来呢。谁坐到齐了？老师好。
7: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3: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7: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2: 老师，我是王鹏。
7: 王老邪。
8: 老师，我在这儿呢。
2: 王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7: 我教过你吗？
2: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9: 嘎嘎一嘎子。
2: 对，
9: 大坑啊。
7: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10: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7: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2: 儿。小龙，
4: 田大坑，
2: 老师还真能整景。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现在。
4: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2: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5: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2: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班最快的。
5: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2: 来来，
5: 87×36，
2: 124。
5: 那对吗？
2: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4: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2: 啥求？
4: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2: 干啥去了？
4: 我花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三哥，你混的这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4: 我不一直在等她吗？

0: 跟谁表白呀、啊？
1: 咱班班花。
0: 不会是雨琦吧？
1: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0: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1: 不可能，
0: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1: 也来了，
3: 雨琦来了，
1: 雨琦来了，
4: 雨琦来了。
0: 你不说不来了吗？
2: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3: 坐这
0: 儿，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好久不见了。
0: 啊，
1: 大哥，快
0: 干啥？
1: 快过来。
0: 你干啥呀、啊、
1: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0: 你没机会，
1: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去。
0: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这
2: 干啥呀？
0: 你还不如不来呢。
2: 我凭啥不能来呀？
0: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1: 他咋说的？
0: 说你有病。
1: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显得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0: 你自己问去，
1: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0: 哎呀，斗鸡呢？
1: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2: 结了，马上要离了。
0: 不是你。
1: 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2: 这陈大坑，你干啥呢？
0: 看热闹呢。
2: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1: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0: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1: 撒谎，骗人，
0: 这么痴情吗？
1: 我不信。
0: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1: 雨琦，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你看，嘎嘎一嘎子。
1: 你呀、啊，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3: 提醒，提醒，住脚！
0: 老师了，
3: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5: 大坑啊，讲几句吧。
0: 来，媳妇儿，大家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

0: 嘎嘎一嘎子。
1: 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2: 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2: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2: 也不错，你？
5: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2: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5: 姥姥，我快了。
2: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4: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鸡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4: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5: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7: 呀，小倩呢？
5: 你没看着我吗？
7: 我以为是树呢。
5: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7: 我不要。
5: 你要呗。啊，
7: 不要。
5: 你要。
7: 我真不要。
5: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7: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5: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7: 什么？
5: 我给你叠个鸡。
7: 小倩，
5: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7: 你要干嘛呀？
5: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7: 有个铁盆。
5: 送你个包。
7: 哦，没有。
5: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7: 没破呀、啊。
5: 我帮你缝上。
7: 哎，不用，
5: 来，我帮你缝上。
7: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给你叠个鸡。
7: 叠什么鸡呀、啊？
5: 彩晨，彩晨，
4: 姥姥，
2: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斐，再叫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4: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4: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8: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哎，
8: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

0: 世界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回我的命。

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变你！你给我走开，走开！

0: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抢完你的老家。

0: 劝劝他，是不是又去看那个混球？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2: 省让大家都生气。坐下，还有理了。坐下。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屏幕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仅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相，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 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3: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警官，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啊？
2: 快，大家去找找。
1: 是。
0: 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4: 张翔，
5: 张
0: 翔，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星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打到他非踢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这么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南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
1: 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你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 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1: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练本事？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2: 我信。
1: 你瞧着吧，过不了3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笑>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

0: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1: 真的，她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她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得有出息呢。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前阵武空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0: 停，隐蔽。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2: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别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星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
3: 打死狗日的！
2: 对，
3: 不行，
2: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早く早く

0: 行，
1: 上。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姑娘，好了，你来了。哎，来姑娘，好嘞。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啊！真好姑娘，好姑娘！哎，救命！哎！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好，小心点。

0: 大家要好，
1: 走，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人？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花。
0: 不。
1: 还我！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
0: 我就不还了。哎，别动！不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 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啊！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
1: 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
0: 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 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力战气。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再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嗯。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 我想请个假。
2: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趟张家庄。

0: 大叔。
1: 嗯。
0: 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了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0: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队友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

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走。
1: 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2: 到。
1: 训练开始。
2: 是。向阳，站。

0: 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尤西，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2: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1: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3: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没底儿。
4: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这是你啊？是我。真漂亮啊！哎呦，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刘家那厂长你省一遍。
4: 我什么都没准备。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5: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了，
3: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6: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你有事吗？
8: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站起来！来呀！
1: 起来！
3: 起来呀！
4: 起来！哎。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0: 米发现敌人指挥官，
1: 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杀！

0: 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嗯。
1: 林正，
2: 稍息。张翔出列。 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不知道。嗯，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
3: 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是，
2: 开始。
4: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立正，向阳转，靠风走。
6: 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4: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6: 好了，不说了。哎，
4: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
6: 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
7: 出列。
8: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2: 王秃子，
8: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7: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8: 凭什么呀？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7: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8: 就是啊。
7: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8: 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4: 团长，
8: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抻起头就对。
4: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

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 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1: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0: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2: 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
0: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2: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3: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这样，哎呀，没法吃！闭嘴！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3: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4: 吃。
3: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5: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
1: 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2: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1: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2: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那上呢？
1: 一竖一横一横，
0: 不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我喜欢，真棒！
0: 喝好羊奶。

0: 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您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 们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

0: 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放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3: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3: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呀。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

0: 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0: 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们多买肉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3: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哦，
3: 悬，
2: 看吧，
3: 能看看，
2: 再看看，
3: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3: 也学学呗。
2: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5: 起来，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0: 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2: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2: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
2: 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了，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3: 我知道，我不怕。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 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4: 死我也要去！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5: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
4: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
2: 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4: 明白，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子越，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
1: 拿着。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报告，走，拉开，滚！

0: 却飞舞，嗨！一却飞舞，嗨！
1: 偏港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1: 一拳，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0: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0: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2: 站住！

0: 走。干什么呢？
1: 干什么？

0: 帽子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0: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藏。小猫在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 B 下来。
0: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3: 带一要饭的，你干嘛去？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你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

0: 腹，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纪晓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2: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1: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

0: 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

0: 腌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

0: 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角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嫩豆，红嫩
7: 豆，我们在桂林喽。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嘿虾，
10: 嘿虾，嘿虾，哎呦妈
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2: 嗨。

0: 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子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的，怎么办呢？
1: 电话，
0: 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北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你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你打孩子！

0: 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
0: 支援，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0: 嗨。
3: 报告，团长，您找我。
4: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3: 怎么会是这样？
4: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3: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4: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3: 一定是张响。

0: 主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下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星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萨门星，
1: 萨门星不是

你上！给我上！

0: 小鬼子看你完全像妖怪。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应该
1: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鸟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

0: 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

0: 小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朗维士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

0: 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呢，就是我在课堂上领学生做的一部分喂鸟神器。
2: 里头放了小鸟几个喜欢吃的食物，这食放上以后，小鸟越闲越闲，它就往出漏。
1: 这些年下来，连续几天下雪，有些鸟儿孩子们发现有饿死的现象，所以我就组织孩子们就是做了一些喂鸟神器，帮助些鸟过冬，想要让孩子们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我本身教生物嘛，这个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它促进物质循环。当时呢，捕杀野生动物现象，吃野味的现象也很多。孩子们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也很热衷，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宣传大队。当时在铁路局农场呢，发现有30几只苍鹭吧，然后通过我们8家共同努力看护，一年以后就达到了600-700巢，3000多只，一下就成了吉林省最大的苍鹭群。这里是我的植物园，占地面积260公顷，建这个百草园主要是拯救孩子自然缺失，和大自然一起玩。很多农村城市的孩子都是五谷不分，我想把课堂剩在生活里，是孩子和我们共同的愿望。马上就要退休了，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呢已经做了20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事业。退休以后呢，我把这个生态保护这个活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自然体验中来。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探长，
1: 吓我一跳呀！去吧。
0: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夏娜，怎么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他要求。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能动，就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的。啊，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2: 是，命长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得走。
1: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祥子，来，跟我走。
2: 快进去。
0: 小子，我还是走吧。明天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催！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滚！快！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压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过来，过来。
1: 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1: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不喜欢。
1: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1: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小心！小心！什么在干活？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姐姐，不傻啊，这是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

0: 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0: 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子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

0: 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

0: 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新建。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这是你啊？
3: 是我。
1: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
2: 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0: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0: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0: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0: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这是
0: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嘴上语言常行疾，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
0: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不要。

0: 边家驹，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奖有关工程。麦霸郎上梅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嘉奖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郎。
1: 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2: 不错，做得很好。
1: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2: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1: 一石三鸟？
2: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阁下考虑的深远。
2: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3: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2: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1: 最好时机？
2: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2: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4: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4: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4: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4: 满屯，
5: 老郭，
4: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6: 不辛苦。
4: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5: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班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等会儿！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
0: 团长！
1: 回去！
0: 团长！团长！
1: 安德，走。 去劝劝他。
3: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干什么？
3: 小花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来了。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秦桧，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

0: 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呢？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

0: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史月，算我欠你的
0: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
3: 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0: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4: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2: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4: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2: 够了吧？
5: 最近这是没一场吗？
6: 暂时没有。
5: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6: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5: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6: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5: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6: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5: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7: 事儿
4: 啊，你说，
7: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7: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7: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7: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8: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7: 他的尸体在哪？
8: 被转移了。
7: 转移到哪了？
8: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7: 哪个仓库？
8: 奉天粮仓。
9: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10: 还没有。还真羡慕你。
9: 我家已经来信了。
10: 哦，是吗？
11: 队长，队长，战告司机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12: 嗨，
11: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这些骨头先要买回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
1: 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0: 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0: 关于丧门星被杀。

0: 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刚醒。
1: 啊，小花，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2: 你没有死啊，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36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
0: 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2: 他们都是鲁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满星

0: 不是他们的对手。
1: 也许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送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收拾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君。
0: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
0: 跟我走。

0: 看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2: 这个多少钱？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3: 收摊喽！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桑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
3: 全力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喜欢真棒！
13: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兴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王妹妹，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5: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

0: 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3: 呦，太好了，
4: 好了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
1: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7: 范老师，
1: 三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
9: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

0: 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0: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7: 大酱干豆卷一切。
8: 弄饺子，
9: 油了嘎叽，
10: 油了嘎叽，
11: 红人蛋，红人
12: 蛋，我们在桂林路，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黑虾，黑虾，
15: 黑虾，黑虾！哎呀妈
16: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3顿烧烤。
6: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8: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完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那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2: 游戏，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3: 嗨，
2: 有没有狙击计划？
0: 有，
2: 说说看。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3天。
1: 3天。
0: 对。准备好3天的粮食和水。在这3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我夹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给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模特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桥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三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桥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西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三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龙师殿。

0: 大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1: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

0: 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 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

0: 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老师，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咋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0: 这，哎呀，哎呀，这，哎呀，我不，
1: 这是什么东西乱糟糟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景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等，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走，快走。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雷九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是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0: 小把戏。

0: 九剑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请。

0: 看他多大个，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2: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顺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2: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审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先机上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要是加班军处发现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本星的一个狙击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

0: 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
2: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

0: 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

0: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1: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2: 大爷，大爷，能高扬下
3: 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荷塘阵阵泥蛙，避暑首选冬瓜。这猫猫匍匐侧趴，后腿螺旋外八。万万没想到哈，今年全网的小猫流行骑冬瓜啦。哎，
5: 自从毛孩子的家长们知道冬瓜能避暑之后，就纷纷涌入菜市场，给自家的小猫购入一个大冬瓜，趴在上面可舒服了。家里猫多的，甚至呢还有这个为了冬瓜喂而大打出手的。
4: 其实啊，最开始抱冬瓜避暑是家长们给孩子预备的，结果家里的这个猫狗啊也抢着用，这不只能多准备几个了。哎，
5: 讲一下哈，挑冬瓜的时候呢，就挑选那种白霜还厚没去过皮儿的，回家之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擦干之后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冰袋，真的太舒服了。
4: 啥也别说了，下班咱也去菜市场整个冬瓜去。
2: 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3: 不确定。
2: 那你喜欢他吗？
6: 不好说。
2: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3: 我会了。
2: 停，这是我的手。
3: 对不起，
2: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3: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2: 你什么感觉？
6: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2: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7: 谢谢老板娘。
2: 拜拜。哎呀，
3: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6: 啥是拿抓？
3: 拿抓闹海呀。
6: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3: 哪吒。
2: 小鞠收拾东西了。
8: 来了来了。
2: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8: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8: 表白圣地。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8: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2: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8: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哎，哎
2: 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8: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2: 哪个帖子啊？
8: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0: 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1: 请问有人在吗？
0: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是谁
1: 在？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0: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1: 啊，好，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0: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1: 你是老板吧？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老板来了。
2: 行，你这紧张啥子？
0: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2: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0: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2: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0: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2: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0: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2: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0: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2: 你不一样呀。
0: 我什么不一样啊？
2: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欠，你肯定可以的。
0: 等一下，小燕，你是在夸我吗？
2: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0: 浪费。你好。
1: 你好。是谁在？来一杯龙井茶。说。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1: 来杯铁观音。
0: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1: 来杯大红袍。
0: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1: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2: 姐，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0: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2: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2: 相信你，去。
0: 你好，
1: 你好。
0: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1: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0: 那就不要说了。
1: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0: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1: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0: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1: 敢谁啊？
0: 你有没有带雨伞？
1: 没带啊。
0: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1: 是吗？今儿下雨吗？
0: 哎，青城山好冷的。
1: 你怎么过来的？
0: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1: 没穿，我不冷啊。
0: 哎，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1: 我不点面。其实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1: 不是，你听我说。
0: 好的。妹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2: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2: 他点餐？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2: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1: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2: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1: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2: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1: 谢谢啊。
0: 哎，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1: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1: 对。
0: 你问。
1: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坐地上。
1: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妹喜欢看热闹。
1: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0: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1: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0: 我 才弄半个。
1: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哎，
0: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1: 那你怎么回他？
0: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1: 哦，那他怎么回的？
0: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1: 算算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1: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哦，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1: 这是哪首歌啊？
0: 哎，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1: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0: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1: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0: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1: 还挺豁达。
0: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1: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0: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1: 我就喜欢标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你。
0: 不行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1: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0: 那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1: 这花我半路捡的。
0: 啥子？捡嘞？
1: 腿头捡呢。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
0: 儿。哎，你找谁呀？
3: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0: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3: 我是来相亲的。
0: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3: 你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1: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3: 一辈子的兄弟。
4: 念好了，念好了。
3: 你是鞠婧祎吗？
4: 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4: 咋我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3: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0: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1: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0: 被你直到天涯。
1: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我是那个牙医。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5: 香你满口金牙，
0: 就是你呀、
1: 啊，是我呀、啊，我。
0: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1: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个麻药。
0: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1: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0: 我是不是疯了？
1: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0: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1: 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0: 算，不算，算。 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

0: 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1: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0: 大家哪有大家？哎呀，
1: 我两个门店呢，我
0: 也要。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都在你那边。
2: 当然了，
1: 娜娜，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3: 喜欢，
4: 喜欢。
0: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2: 啊，就这样早就这样子还不行？
0: 喜欢。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大花，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
2: 哎呀，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我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3: 吓我一跳！你这家
2: 你谁呀？
3: 你是不是大潘儿？
2: 对呀，
3: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3: 哎呀，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3: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2: 啊，大爷，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着了。
3: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3: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2: 他偷看我洗澡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这这玩意儿！哎呀，
2: 什么？还偷什么了？
3: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话头子，你抓起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3: 等，
2: 我家住哪是吧？
3: 等会儿，
2: 小区6号楼
3: 那个
2: 易大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搜搜，行不行？
3: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2: 沙发
3: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2: 不是，
3: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1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2: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2: 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嘿，
3: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2: 这你都知道？哎呀，
3: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2: 对呀，搬哪儿去了？
3: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2: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3: 那当然了如指掌。
2: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3: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
2: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3: 你有钱吗？
2: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3: 房东能干吗？
2: 好像够呛啊。
3: 就是。
2: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0: 哎呀妈，这姐，
1: 不是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一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3: 大炮，
2: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3: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3: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3: 你大爷？嗯。嗯，爷爷，哎，哎，大爷，大爷，高阳
4: 山，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嗯，
1: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3: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
0: 大方的。
1: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2: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2: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怎么那海参真亲？那他也是五十年前。
3: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1: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1: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3: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哎呀，离就离。哎呀，
2: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对呀对，
2: 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2: 呀，我是什么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3: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2: 你是真不敢，
3: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2: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2: 你是不是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3: 对，我瞎吗？
2: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儿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2: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我撕了。
1: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2: 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祥。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哪知道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一天天的，哎呀，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2: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

0: 我爱你。
1: 媳妇儿，
2: 老公，
3: 哎呦，漂亮！哎呀，这家整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
4: 哎呀，这是他
2: 谁呀？这是、哎、
4: 老头子
3: 老二。
4: 哎呀，老头子，
3: 你也过来了，
4: 吓死我了！
3: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4: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
3: 啊、
4: 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3: 哎呀，想死我了你！
0: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啊？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4: 老公。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季养生正当时，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夏季养生要点和注意事项。首先呢是饮食养生，夏季炎热容易缺乏食欲，所以呢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苦瓜、绿豆汤，清热解暑啊。
1: 咱们吉林的朝鲜族泡菜、大酱汤，开胃又健康，可以多吃点哈，少吃生冷寒凉的冰啤酒啊，这冰饮料咱别猛灌哈，非常容易伤脾胃。
2: 然后呢就是起居养生，春夏养阳要早睡早起，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呢要小憩20分钟，缓解疲劳，养精蓄锐
1: 啊。是的，还有啊就是运动养生，夏季运动别选正午高温时，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去散步、慢跑、打太极。运动之后啊别马上的冲冷水澡，咱们啊等汗消了再洗，避免感冒。
2: 最后呢是防暑防晒，虽然呢咱吉林气温不高，但是紫外线强啊，出门呢要涂抹防晒霜，戴帽子，如果去野外山区游玩呢要带好驱蚊水、创可贴，注意防蚊虫、防蛇虫安全第一哈。
1: 没错，夏季养生啊重在养心、养阳、养脾胃，按照这些方法好好的来调理身体，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过夏天，这身体啊是倍儿棒，吃嘛嘛香。

0: 走了。这大娃娃是真漂亮啊。这是谁家的大娃娃呀？还有没有人要了？这么喊都没人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把这大娃娃抱给我孙子拿哟。
1: 大爷，我不是娃娃，我是真人，我卡里了。
0: 这事儿整的，这一大早上腿白压了，啥也没捡着，收腿。
1: 大爷，我今儿早上发传单，我不小心卡着里边了，不好意思，吓着您了吧？大爷。妈呀，我传单呢。
2: 咦，这是谁呀？这扔了一地的传单呢，这个。哎呀这是干啥呢嘛？你说你们这些发传单的啊，成天的还乱扔东西。
1: 大爷，我没乱扔东西，那传单是我刚才卡的时候不小心撒的。
2: 你还给我强词夺理呢。
1: 大爷，你把我整出来呗。
2: 你就说这是不是你扔的。
1: 大爷，我卡的老难受了。
2: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扔的。
3: 大爷，能不能关注一下事情的重点？
2: 行，哼，那就让大家看看你丑陋的嘴脸。耶。这妮子长得美得很，
1: 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大爷，谢谢你啊。大爷，你再帮帮我呗。
2: 行，我帮你。哎呀，以后不许再扔了啊。
1: 啊，大爷，大爷，
2: 不用谢了。
1: 不是，重点是我被卡住了。
0: 你卡哪儿了？咋的？你咳嗽两声试试。怎么样？
1: 还卡着呢。
0: 要不你蹦两下。
1: 哎呀，我蹦不了，我要能蹦我至于搁这爬一
0: 你一定要有自信。
1: 好。
0: 妈，你看怎么样？

0: 放下。
1: 人的一生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我的故事呢？
0: 谁呀？
1: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事故。
0: 你啥时候在这儿的？
1: 我已经在您的办公室卡了半天了。
0: 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半年没工作，一事无成。
1: 大哥，别这么说，你现在有一件事马上就能办成。
0: 啥事啊？
1: 你把我救出来呗。
0: 等会儿，老妹儿。啊，你这个怎么？
1: 大哥，你就别研究了。你这么的，我给你50块钱，你赶紧把我整出来吧，行不？
0: 我给你200，你告诉我你咋卡进来的？
1: 我就是这两天没休息好，我起早上公园发传单，我迷得糊的，我也不知道办啥事，我一头就卡进来了。
0: 你应该是被命运绊了一下，或者是被生活绊了一下。
1: 大哥呀，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把我整出去吧。
0: 我有办法了。上我你真是太幸运了。
1: 大哥，你回来了。
0: 你看我拿了啥。
1: 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是电锯吧。
0: 我跟你说，我把你头上上面这块板锯下来，你不就出来了吗？
1: 大哥，你先别研究锯板这个事儿了，我就想问问你，这锯是不是得用电呢？
0: 我就知道，我拿了插电板，这么一插呀就通了。
1: 插线板这头不也得插电吗？
0: 我就知道，我拿了2个插电板。嗨，这不就通了吗？
1: 那你这头往哪儿插呀？
0: 我就知道，这么一插不就通了吗？来来，你往那边点的啊，锯老锋利了。来，怎么回事啊？是
1: 大哥呀，
0: 这是
1: 大哥，
0: 你别说话，
1: 打扰了。
0: 线路没毛病啊。我知道了，妹子，抱歉啊，锯坏了。
1: 大哥呀，咱就别干这无用功了。你这么的，你先给我整杯水呗，我太渴了。行吗？
0: 那也行。那啥，你千万别动啊！
1: 你放心吧，我也动不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得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我看我就不信我整不动。哎呦我的妈呀！我终于可以换个姿势了啊，太舒服了。妈呀！喂，我这椅子让我整下来，这不是破坏公物了吗？
2: 喂，
1: 妈呀，来人了！不行，我得恢复原样。隐藏。
2: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这个合同很重要，让你别催，别催，一天到晚的。哎呀，我这自行车都骑飞了，我跟你说。我连飘带移的，知道了，我现在我就滴车。哎呀，我滴哩滴哩滴哩滴哩的，我没唱歌啊。
1: 谁呀？大哥，你别愣着了，你这样，你帮我拔点自行车，你搭把手，我想换个姿势，太累挺了。哎哎，
0: 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是你叫啥名啊？
1: 啊，提起我这个名儿，那就相当于我来历了哦。啊，我姓白，生我那天特别神奇，来我家一只白鸽，我爸太喜欢这白鸽了，所以我爸就把他名改成白鸽了。
0: 他叫白鸽了，你叫啥呀？
1: 我叫我爸名了。啊，白凯南。
0: 凯南呐？啊，你说你都卡里头了，还这么乐观呢？
1: 哎。大哥，我刚才听你给家打电话，你也挺不容易的，这啥

0: 事都自个儿扛着，
1: 也没有啥不容易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呗。
0: 特别能理解，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是发传单的。
1: 其实我也发过很多简历，就是没有公司聘用我。有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0: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我不强多了吗？你看你还有简历呢，我就知道阴历跟阳历，
1: 我还知道孙历和巩历呢，
0: 那我还知道千禧百历呢，
1: 那还再接再厉呢，
0: 全军起立。生活都没放弃我们自己怎么能放弃呢？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进。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
6: 一眼定情。
3: 你有事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鱼蟹，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
8: 糖蛋蛋，
9: 我们在。
2: 传人中的蚂蚱吗？传人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嘿虾，嘿虾！哎呀妈
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方联动进社区，理性购彩保平安。近日，白山市集采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东兴街道光明社区，多方联动把责任彩票科普、反诈防骗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白山市集采中心负责人、东兴街道光明社区及东兴派出所工作人员、辖区居民共同参与本次活动，现场设置公益科普、反诈宣讲、趣味游戏等区域，普及合法购彩渠道、理性购彩理念，着重强调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彩票，并通过互动游戏让居民在轻松氛围里掌握安全购彩、防诈骗相关知识。下一步，白山集采将持续深入社区、商圈、公园开展常态化宣传，持续普及理性购彩与反诈知识，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理性的购彩环境。

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0: 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1: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0: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

0: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条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1: 我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影老板的运营者。
0: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1: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尹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光着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条视频就有热度了。
2: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1: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站，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的非常有用。
0: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伴随着中伏的大幕拉开，我省天气舞台闷热高温粉墨登场。好在近几日我省大部偶有雷雨送清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山东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白城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松原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四平多云，24到3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吉林中雨，23到30度。通化小雨，22到30度。白山小雨，21到28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汪清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榆树大雨转小雨，21到31度。大安大雨转多云，24到31度。龙井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敦化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国粮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0: 各地统筹各方力量，全力加快汛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重养，延伸产业链条，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长春举办汉堡节，美食联动冰雪，点燃夏日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吉林省一手发挥区位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聚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
3: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空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2: 承接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新龙宗堡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新龙宗堡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
4: 立足宗堡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辽源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积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5: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2: 今年以

0: 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两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出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
1: 我们将重点依托四个跨境电商租市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深化宣传引导，浓厚全民双拥氛围，要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之前保障，要践行爱民宗旨，助力民生事业发展。要抓实政策落地，强化军人社会尊崇。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组织开展各类双拥活动，要严格落实勤俭节约、改进作风各项规定，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工作纪律，杜绝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确保各项工作务实高效、风清气正。
2: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稳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3: 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专班跟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通化市鲜食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5: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预计触动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0: 在四平，吉林省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套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质改授展厂房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智能化家禽自动分割生产试验线。当前，厂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外墙施工、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高效开展。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智能装备产能与研发实力，增强核心市场竞争力。
6: 开工以来非常顺利，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1号呢就完工投产，投产以后，这个预计可增加1亿的产值。
0: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防洪效益。
2: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

0: 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1: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峰达到了19000，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余辆，讲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从人民的安全来角度，从城市安全、农村安全来说，丰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次丰满水库调度，我认为是非常科学的。
0: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杀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2: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3: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2: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4: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堤的一个修复。
2: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5: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2: 盛夏时节，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的改造田野满目生机。一年前，这里还是地表泛着盐霜的不毛之地。自去年12月，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改造以来，当地创新推行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治理模式，让沉寂多年的盐碱荒地焕发新生，绘就出绿意盎然的丰收图景。
0: 走进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经过系统性改良的水田平整规范，水系畅通。当前正值水稻分孽拔节的关键生长期，成片稻苗株形挺拔，叶片翠绿舒展。工作人员正抢抓农时，开展水位调控、肥力养护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全力保障改良稻田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自开工以来，彻底颠覆传统项目短期化、碎片化开发格局，创新构建以业务闭环为支撑、资金闭环为坚实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目前一期项目完成了超2000公顷的水田改造，已达成施工总进度的90%以上。
6: 镇赖县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试点项目，我们通过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系统性改良与规模化开发，让这片盐碱荒滩变成永久耕地。
0: 从去年冬季盐碱地集中攻坚改造，到今夏万亩良田长势喜人，管护有序。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也深度践行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16字方针，构建治理带动开发、开发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土地资源盘活增效，更打造出盐碱地提质增效、农业产业升级的示范样板。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2: 在靖宇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0余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1.5万吨，占据全省40%，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7: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2: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镇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五子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子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8: 今天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西瓜就能卖到10元。
2: 特色菌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之涧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孢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孢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9: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2: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风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
10: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11: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0: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文艺汇演等活动，
12: 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放电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10: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13: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0: 作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的荣光不止于数次生死救援的惊心动魄，更藏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里。脱去军装，不改初心，他把军人的赤诚刻进日常警务，用默默付出守护一方安宁。2021年，张吉林成为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的一名辅警，整治违规养犬，常态化街面巡逻，处置民生小事，琐碎重复是他的工作日常。在岗值守的每一天，张吉林都延续着部队严谨自律的作风。对待工作，他不推诿，不敷衍；面对治理难题，他耐心沟通，依规处置；面对突发任务，他随叫随到，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传递榜样力量，温暖带动着身边每一位战友。
14: 张吉林不仅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日常工作更是踏实、靠谱、严谨、敬业。
1: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基层辅警，岗位需要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站在前，冲在前。
0: 从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没有让张吉林骄傲自满，而是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勇气与鞭策。
1: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不负荣誉，不负朝华，不负人民。
2: 7月2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开场后，长春队访客为主，多次通过角球与任意球扣关。上半场两队0-0互

0: 不交白卷。一边再战，第67分钟，长春队抓住主队后防一次处理球失误，11号李嘉诚一脚抽射破网，长春队1-0领先。第82分钟，哈尔滨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朴汉在门前混战中机敏抢点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1: 接下来全力备战的精神摇晃，
2: 我们长春有我们动植物公园啊，包括我们长野世纪城啊，还有净月潭这些那个景区，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老铁，希望你们平时没事就上我们那去玩，
3: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文特色，包括我们东北人的热情豪迈。
0: 赛前演出环节，吉林省歌舞团带来的舞蹈《积雪出战》成为全场一大亮点。
4: 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0: 依托东北超平台，长春、哈尔滨正把足球赛事、文旅推介等进行常态化结合，打造哈长城市群文体融合新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5: 近日，好吃汉堡节东北首站在长春举行，全国多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齐聚长春，开启一场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与文旅相结合，为夏日商圈聚拢超高人气。
0: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的舌尖惊喜。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6: 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人非常的多。
7: 这个城市太美了，我爱它。很惊艳，十分现代。
8: 汉堡特别多，喜欢吃汉堡的在这边就有福了，特别开心。
0: 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也循着美食走进集市，向人们传递冰雪运动的魅力与赛事的青春活力。市民游客纷纷与这对活力四射的冰雪天使互动合影，
9: 觉得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我自己很期待。
0: 这场夏日美食盛宴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蕾享受，同时借助商圈人气，长春大冬会持续放大赛事声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春城夏日烟火活力与冰雪赛事魅力。7月25号晚，新民向新消夏季在长春市新民大街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分层分时休闲模式，演艺、巡游、观赛、休闲消费一体融合，全方位激活城市街区活力。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上，魔术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中泰海洋馆门前多元演绎精彩纷呈，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表演带给人们更多新奇体验。青少年文艺团队带来专属长春大冬会主题节目。
10: 新民大街人流量大，氛围感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人气向更多市民宣传大冬会，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
0: 晚上7:30，由20辆改装车、20辆老爷车组成的巡游车队沿新民大街缓缓前行，吸引沿线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文艺演出落下帷幕，户外大屏准时开启赛事直播，新民大街变身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文体场景无缝衔接，白天演艺聚拢的客流转化为夜间消费流量，实现赛事人气与街区消费双向赋能。据了解，新民向新消夏季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6号晚。
11: 能直播看球赛，氛围是非常好的，大街上的物价也非常亲民，体验感是非常强的，然后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我们长春玩。
5: 近日，通化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共展出200多幅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涵盖行、草、楷、篆、隶等各类书法题材，以及写意、国画、水墨等多元绘画形式，用艺术语言讴歌伟大长征精神。近日，吉林市潮聚松江超级周末系列群众文化惠民活动启幕，节目涵盖潮流街舞、民族歌舞、传统民乐、红色歌曲、地方特色曲目，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江畔多个点位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沉浸式夜间文化盛宴。活动将连续开展10周，每逢周末推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日，2026长春汽车拉力赛暨汽车嘉年华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赛，80名车手同场竞技，接连上演的惊险漂移过弯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主办方还设置了户外露营、汽车漂移等体验区，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汽车文化魅力。

盛夏吉林，青山与碧水相依，粉河与清风为伴，水光山色相融共生，铺展出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事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0: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一点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5: 自由恋爱，
6: 一言定情。
7: 你有事儿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8: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

0: 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3: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2: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2: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 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

0: 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0: 爱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 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 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云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工艺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收到。
1: 站着，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踊跃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
1: 哎，
2: 我这里来一张。
1: 大家票都买了？对呀，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不用了，就站着。你不记得我了？是某坤的姐，亲姐。哦，姐姐。 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1: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今天来就是堵你了。啊，啥事儿啊？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宝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有啊。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山姆点火的，
1: 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无敌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2: 你看你还在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呦，姐，别碰我，
2: 你别着急生气啊。

0: 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沈博坤。
1: 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了，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0: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2: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你一个小破受骗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3: 同志。
0: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是发现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1: 你看，你看，这我开到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
3: 我是上班呢。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尚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1: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以后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4: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5: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6: 哎呦，
4: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
6: 真是，
7: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6: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就是呀。
1: 腿长在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管好你自己，少那么多事儿。哎呀，行了，黑水交叉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8: 下车吧，下车！
1: 让他下车。
9: 什么乱七？怎么回事？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
10: 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坐进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9: 就是他干的呀！
10: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9: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那在胡混。
10: 你疯了？
9: 然后
10: 道歉。
9: 就不。
10: 道歉！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大爱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这咋没有见过呢？咱这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
2: 别提了，
1: 我听厂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
2: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1: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2: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1: 啊，那我保留意见。
2: 对，这事儿烂肚的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1: 啊。

0: 多倒买啊！多倒点啊！哎，行了，好嘞。哎，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
1: 难受啥呀？
2: 别！
0: 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
1: 就是。
0: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 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对，刘成啊，林厂长，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
3: 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
0: 哎，
3: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1: 就是啊，
0: 好拿着，
1: 不是。
0: 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1: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儿，装兜儿。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好，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啊？还真是两说，是吧？
0: 真是，
1: 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
0: 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2: 啊，真是
0: 是吧？
1: 来来来来来，
2: 干一个，干一个吧，
1: 了不起了不起，祝贺啊！
2: 祝贺祝贺啊！
0: 哎，谢谢。
2: 嗯，我给咱们点啤酒去。
0: 来，
2: 哎，
0: 来来来，
1: 叶主任，吃个大的。
2: 哎哎，
0: 师傅您先吃。
2: 哎，你来你来，这给你。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
4: 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0: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1: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0: 真的？
1: 何
0: 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4: 快了，快！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肌肉，对，都是我王姓伟了。别等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背。
0: 哎，
2: 那我背了啊。
0: 那，
2: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0: 好，学习一下。
2: 听着啊，好，行，等等，别搅和我啊！高音酿上起个序，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5: 刘成啊，
6: 哎，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5: 是吧？辜负领导，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6: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真的假的？
5: 哎呦，真是啊！那小叶啊，早就转干了。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相当。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
0: 嗯，就是。
6: 哎呀，你赶紧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
7: 小叶，你就等着刘川上完大学回来当老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岗。哦，
8: 乱七八糟啊！那我就看你表现了啊！副厂长，
1: 谢谢师傅。
6: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村里商店呗。
8: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7: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8: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7: 就是啊，
8: 好，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6: 谁呀？
5: 来，我们待会儿看看。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干，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咱们为老光棍同工配力，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小叶，小叶。
9: 什么时候来的？
5: 刚到。
9: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接你。
5: 你小点声，
9: 我特别想知道。
8: 别在这说了。
9: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

0: 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1: 哦，这事儿啊，哎，
0: 怎么不行吗？
1: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0: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1: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嘛，让你有个盼头。
0: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1: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0: 卢老师是谁？
1: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郭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0: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1: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0: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1: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0: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1: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0: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1: 嘚瑟，
2: 这跟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3: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2: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3: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呀，
2: 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嘿呦嘿，
3: 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2: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3: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2: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3: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2: 我给你敲一锣边就完了。
3: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2: 我肯定同意啊。
3: 你同意管用吗？
4: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3: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2: 行啊。
4: 别啊，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3: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4: 那个
3: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4: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啊？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3: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4: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3: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4: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哎
2: 你别去了，我送就完了。哎呀，
4: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2: 哥，哎，可得抓住机会啊！
3: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4: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的不？
5: 是啊，要做啥呀？
4: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5: 好嘞，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小伙子真有福气啊，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4: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说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
5: 这小厉害劲儿。
3: 那个
6: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哎，
4: 别
6: 布票不够。
4: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3: 要想要。

0: 尝尝啥？
1: 包羊肉，包羊羊肉，包羊肉，
0: 是粮食啊，肉。
2: 都换一下。
0: 行，吃饭，行，量好了，你回去吧。

0: 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1: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0: 行，干啥说。
1: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挂点油。
2: 哦，油呢？
1: 那在上面呢。
0: 让人看看。好，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1: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3: 也是。
0: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1: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0: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1: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0: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能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1: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0: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吧，咱试试。
1: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0: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哎，
4: 师傅，你回来了。
5: 来了。哎，干啥来了？啊，
0: 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5: 这学习还没放学
0: 啊？哦，我等他回来。
5: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1: 哦，我这忙一下忘了。
5: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1: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5: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5: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0: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0: 啊？都办。
5: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0: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5: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谢谢师傅。
5: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0: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5: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0: 不是，啊、师傅，
5: 你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0: 行，啊、那我听话。嗯，哎
5: 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0: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哎，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5: 啊，你说。
0: 嗯，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啊。我就跟您说白了吧。啊。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5: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0: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啊、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哎，
5: 这人呐、啊、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

0: 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1: 可是师傅，师傅，哎，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0: 那我干活去了。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沙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哎，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面的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我的心里就踏实了。那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2: 哎呀，回歌舞团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小曼，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啊，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吗？你以前不是做过吗？
1: 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2: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2: 小曼，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工撂下。
1: 谢谢少团。

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

0: 不要啪啪，是吧？
1: 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2: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20-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就你让，
2: 发球了。

0: 了，都看着呢。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嗨，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你们混蛋！有病吧你？
0: 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这才打我，看着没？
2: 没完了是不是？啊？干废话，我抽你信不信？
0: 怎么了？
2: 干废话，
0: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3: 别干了，都上了吧。
2: 行啊，你等着的，你等放学的。
0: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3: 我这回
2: 撒了，撒了。等着啊，
0: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4: 小曼。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乔还是太嫩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5: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
4: 哎呀，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那多处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小乔行。少团，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4: 是，
5: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4: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
5: 你相信我。
4: 我相信。相信你。
5: 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6: 哎，好了，还差一个。
7: 哎，差不还行。
8: 哎呦，佩仪，
6: 哎。
8: 哎呀，
6: 可不是嘛，那肯定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大点水啊，不冻上才怪呢。
9: 要么是那个草老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8: 来来，我来。哎呀，
9: 挺重的啊。
8: 嚯，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6: 别说自己打的，你不重。
9: 要是材料少了，就不叫好社会主义羊毛了。
6: 咋的？你也小葱少薅了？
8: 少薅。
10: 知道吧？
11: 啊，苏小曼又回歌舞团了。
6: 啊啊，这是落实政策了吧？
11: 嗯，哎，
12: 张好，今儿你们高兴啊！苏小曼一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
9: 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仨娃都生了俩，啥都劈不了，还能跳舞呢？
12: 耶，你这话说的。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
10: 我有一句话，
6: 好，
10: 你得提醒你爸啊。
6: 啥呀？
12: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9: 哎呀，去！那我苏阿姨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她不会街道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6: 对，
9: 是是是。哎，好嘞啊！
12: 咦，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9: 行了，曲主任，
6: 我请。
13: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
5: 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13: 这好看，这好看。
5: 这件吧，嗯。
13: 不是这窝窝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试试、哎、
5: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13: 这有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嘿、哎，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呀，我哥，哎，下班了。
5: 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8: 不用，我吃过了。
5: 哦，哎，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13: 啊，

0: 演出服呢吗？
1: 我不上台。
0: 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2: 那军大衣的船上穿不住。
0: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2: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1: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0: 那直接穿布拉去。
2: 啥天穿布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1: 行，听你的。
2: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1: 可能穿不下，我
2: 你试试吧。你
1: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哟，行吗？
2: 这好看，真好看、啊！你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0: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2: 外国的游船，
0: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2: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0: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2: 说是文化交流嘛。
0: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2: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0: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2: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0: 你说的也是，就区别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2: 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0: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2: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0: 那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2: 开点锅，别扑了啊！
3: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1: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0: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4: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儿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5: 哎，吹吹口哨呢？
4: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0: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我出去。啊，
4: 不是那。
0: 姐，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哦。

0: 只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1: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0: 行，我今天晚上要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1: 给老外演出
0: 啊？
1: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说的呀。哎，我早都听说了。
0: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哎，
0: 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1: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0: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哪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1: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0: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
1: 没事儿。

0: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
1: 刚才第三个小姐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喝呢？
2: 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3: 我怎么了？我没有喝、啊，
2: 老进早。
4: 来，团长，
3: 团长，
2: 团长好，您坐。
5: 怎么样？你们也坐。
3: 哎，好嘞。
5: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2: 没有啊，
3: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5: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啊、嗯！
1: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5: 啊，别光耍嘴皮子，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1: 您放心。嗯，
6: 少哥。
5: 啊。
6: 少团长。
5: 啊。
6: 出了点事儿。
5: 啊。哎
6: 呦。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5: 失声了。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啊，这怎么弄啊？
6: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简直是。
5: 豆饺子，
6: 有肉嘎叽，
7: 有肉嘎叽，
8: 红灯灯，
9: 红灯灯，
10: 我们在鬼里喽。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4: 嘿虾，
13: 嘿虾！
14: 哎呀妈呀！
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永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1: 谁呀？
0: 庄好好，我朋友。
2: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
3: 真挺好的。
1: 你们都听过啊？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0: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4: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0: 您放心。
4: 小张，先把这个叫
0: 庄好好，庄好好，
4: 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0: 好嘞。
4: 那你们继续练，
5: 我先走啊。
0: 送你，
2: 送你，
3: 团长。
4: 没有，抓紧练习啊！
5: 慢走啊，团长。
2: 再见，团长。
0: 太好了！
2: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呀！啊，
0: 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2: 好，
0: 抓紧练。
2: 行
0: ，base，
2: 放心，
0: 慢点。
6: 你看几个？往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
7: 向前。上车！
6: 快点！没啥东西吧？
0: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6: 走。
4: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8: 无比的自豪。
9: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4: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8: 对。
4: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10: 上船了！
9: 大家听我说啊，
4: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2: 这行不行啊？这舞台都不一样。
4: 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
9: 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4: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8: 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4: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
8: 站

0: 搬上来，搬上来，
1: 好嘞，
2: 好，你好。
3: 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4: 两位领导，
0: 我答应错了，回车车上去。
5: 好，
3: 对，大家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
6: 抓紧时间，
3: 对吧？
6: 我去往里边进场，
3: 对，都下来，我看看人行不行。
7: 你们搬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3: 下来啊，
0: 慢点
3: 啊，
0: 走，丢了。
7: 好好，
2: 走吧，
5: 走吧，走，
2: 走，
5: 走，走，走，走。
8: 你请那边
7: 好好好好好说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9: 演出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
7: 演什么呀
2: 喂
7: 哎
2: 来来来哎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9: 哎行了你就忙了
7: 别乱忙了啊
2: 来来来
0: 好好
2: 哎可你怎么一个人冲那么快啊
9: 这么多老外呢
5: 哎呦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0: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2: 这小手味够冲的啊
5: 我喜欢这个
0: 啊

0: 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哦，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0: 你最厉害了，
2: 我也去。
3: 你去啥呀？
4: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1: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4: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5: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4: 是，看来得加人。
1: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4: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4: 那太好了，
5: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嘛。
4: 是，
5: 好吧，我先去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6: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1: 啥呀
6: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1: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6: 唱歌。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singer。
1: 别说话了，您会说英语吗？
4: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呗。
0: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1: 不是，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7: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talking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6: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0: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7: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thank you. 哎，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8: 哎，欢龙同志。我正满世界找你，
0: 郭总监。
8: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0: 你好啊。
8: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
0: 你好，方亮同志。
9: 你好，你好，
0: 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5: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0: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5: 麻烦你。
0: 不客气，
5: 谢谢啊。
6: 好，没事，
5: 好，这后台。
10: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一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
1: 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4: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七八，很好。
11: 尊敬的各位来宾，哇，
1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4: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啊，
12: 邵团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啊，
4: 你会唱吗？
12: 当然会了，唱的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4: 好，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好，快。
1: 什么你啊？
4: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
1: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4: 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邵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1: 哎，别呀、啊， 我能行，我肯定能唱。
4: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1: 排练过的。
4: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1: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4: 谁呀？
1: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了。
4: 他肯，我也不肯。
1: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4: 就算是吧。
1: 啥就算呀？就是。
4: 行。哇，真漂亮。
1: 哎呀，我也得画画。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4: 侧舞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十二小节嘛，
1: 小节什么东西啊？霍鲁斯，四年会霍鲁斯呢？
0: 哎，你看那个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齐，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那鼓打咋样？
2: 就那样。

0: 咱们赶紧去排一排去。哇、
1: 哦，真棒，真棒，真棒！
2: 不用吹了，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

0: 切，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2: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3: 太厉害了，太酷了吧。
1: 喜欢啊？
3: 喜欢啊。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1: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走。

0: 紧张啊！我觉得我这心跳，心跳贼快，我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嗯，
1: 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就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我先上厕所。
0: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
1: 你稳住啊！
0: 现在这心跳我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1: 喝口水来润一下。慢点，少喝点。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哎，慢慢的吐出来，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0: 别紧张，别紧张。
1: 我能不能不上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以为这是在家呢？
0: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就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0: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嗯，
3: 啊，老师，
0: 弄死啊！
3: 他怎么了？
0: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3: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4: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3: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
0: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3: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0: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3: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0: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3: 你，
0: 那就请你先离开。
4: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3: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来会怎么样？
4: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3: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4: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3: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4: 我当然能摆正了。
3: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4: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
3: 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4: 找我。
3: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4: 苏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0: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4: 别说这样的话。
2: 对不起啊。
4: 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0: 就是紧张很正常。
4: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0: 是，
4: 肯定能战胜他们。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0: 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哦，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嗯
2: 快去！
3: 你不去，
2: 去呀！
3: 不去，
2: 快去！

0: 在，谢谢谢谢阿姨。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路了。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
2: 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哎哎。
4: 接下来，请欣赏扇祖《乱山红遍》。
2: 唱得太棒了！
0: 也谢谢你啊。
1: 这啥呀？这啥呀？
4: 接下来，掌声欢迎。

0: 你肯定成功，
1: 九棒！哎，
2: 太棒了，
0: 赶紧下去，
2: 特别好，
0: 赶紧下去，
2: 赶紧。

0: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哎，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这是我们的女排女主演，女主演 ，get ready. 哦，
1: 对对对。
2: 哎，干嘛呢？哦，
3: 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
0: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4: 哎，赶紧趁热！哎，
5: 谢谢。
4: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5: 当然没有了。
4: 哦，那抱没抱啊？
6: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
4: 哎，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的。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呵呵，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对，
5: 这还是
4: 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6: 我能让抱上吗？
5: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4: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哈。
6: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4: 哎，接着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5: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5: 我说什么呢？
4: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5: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5: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
1: 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夹菜叶子干嘛？
2: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0: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1: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个外国糖了呢。
3: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
1: 一点都不好吃。
2: 是吗？
4: 肯定坏了吧？
1: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
2: 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
3: 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
2: 别吃了，赶紧扔！
3: 哎，别扔，我尝尝。
1: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3: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
0: 啊，这巧克力啊，嗯，哎，垃圾堆里的垃圾啊，掉地上就别捡了。哎呦，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吗？
3: 我小时候吃过。哦，
0: 便宜，那这块给你。嗯，
3: 老妈，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0: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3: 姐，你都不烧给我，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0: 有咱家虾头酱好吃吗？
3: 那是真没有。<笑>我去拿虾头酱。
1: 哎，别，
3: 人这么多菜，你不吃虾头酱啊？
1: 不拿。
3: 妈，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0: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
5: 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1: 那我得尝尝啊！
3: 我不吃了。<笑>
1: 哎，好好。
3: 阿姨
1: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3: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5: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1: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3: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您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呀，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回去休息吧。
2: 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
3: 好。哎，大爷，哎呦，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是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1: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都听傻了，最后呆了，在那问，那才会亲上。

0: 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他有了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1: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2: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0: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
1: 老外都看懵了。
2: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吗？
1: 我也看懵了呀，
0: 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1: 陆阿姨。
0: 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乱叫的。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是在乎你叫没叫。宝坤哥，
1: 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飞燕，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
1: 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了。
0: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3: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1: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0: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1: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0: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
3: 什么叫这种人啊！
0: 别生气，别生气啊！
3: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
0: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3: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啊，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0: 请。
4: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0: 好。

0: 圆圆，你咋了？
1: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
0: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呢。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呦，回家。
1: 啊，没事。
0: 哎呀，回家。
1: 没事。哎呦。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六百。

0: 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

0: 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涨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小苏同志，
9: 我叫庄先进。
8: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恶搞，心里难免有点。
10: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8: 这是你啊？
10: 是我。
8: 真漂亮啊。
1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哪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10: 我什么都没准备。
8: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10: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11: 来一下来，什么时候做过的什么？
8: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2: 你有事吗？
10: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
1: 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2: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3: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北国春城，夏风送爽，当长白山的雪水化作清泉流淌过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吉林便迎来它最迷人的季节。这里呢没有酷暑的燥热，只有满眼的翠绿和沁人心脾的清凉。
6: 说的没错哈，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咱这儿避暑。我一个本地人哈，更得好好的享受这一份得天独厚的清凉。咱要说去哪玩，那可真的是随便走一走哈，哪一步都是好风景，待着都舒坦。
5: 那你可得好好的跟大家说道说道哈，别藏着掖着。哎
6: 呀，这说到玩哈，那必须先带大家尝尝咱东北吉林最地道最有分量的文化大餐东北二人转。哎，要是想体验最纯粹的关东热情，感受东北人最原汁原味的风趣幽默，听听那高亢嘹亮唱腔里藏着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那你来吉林就对了。
5: 这个好，说起啊，这二人转啊，那可真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呀。不光有逗趣的唱词，还有拿手的绝活，看的人啊忍不住的拍大腿叫好啊。
6: 没错，在咱吉林哈，不管是城市的专业大舞台，还是乡村的田间地头，你都能听见那熟悉的锣鼓点。哎，演员们台上玩的那都是真功夫，流露的都是真性情。
5: 得，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早就飞到剧场里面去了。那咱们就找一找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全家到咱吉林听上一段地地道道的二人转，感受一把原汁原味的关东情。

0: 别放圈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天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

0: 干啥呀？真酸醋。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想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了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手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我
1: 不知道
0: 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

0: 为整斑马斑马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
2: 对，
1: 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3: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3: 你动，
1: 我不放过他！
3: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呀，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象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嗯？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0: 谁说？
1: 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
1: 吗？
0: 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4: 真的？她白不白？哼，
0: 比我黑多了。
4: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4: 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5: 榜树咋的？
0: 你答对了，榜树上教的。
4: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4: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4: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4: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4: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4: 嗯。
0: 不怕。
4: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4: 天哪！

0: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0: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1: 还有人参呢。
0: 对呀、啊，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1: 榴莲。
0: 一次榴莲。
1: Yeah。
0: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嗯。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嗯。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吃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啊，看着挺圆满，没有用啊，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1: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0: 我是鸡汤。
1: 你还鸡汤呢？
0: 而且是小乌鸡汤。
1: 小宝，谢谢你啊，谢谢你安慰我。
0: 要坚强，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快乐。当我每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梦想装在我的心里。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突然之间哪个女神啪亲我一口，我还不活了。干啥呀？整这些都能没有用，赶快给我个五星好评，比啥都强，我不信这玩意儿。
1: 你什么意思呀？
0: 咋你后悔了？你后悔了我还回来。
1: 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我是想真心谢谢你的。我们去看电影吧，大年初一《大闹天竺》上映了，可好看了，走吧。《
0: 大闹天竺》谁演的呀？
1: 那我有王宝强，有宝宝，走吧。
0: 那个什么，你还是把那五星好评给我先评了吧。
1: 我一定给你。
0: 但是我这人吧，生活当中我就不愿意欠别人。
1: 快点儿！
0: 刚才亲我那一口，我想还回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安碧花，咱们刚给大家伙介绍完哈，邀请大伙来咱们大吉林看二人转，接下来不如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大吉林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2: 哎，其实说一条就够了哈。咱们大吉林呢是全国闻名的避暑胜地，要吃有吃，要玩有玩，最关键的呢就是凉快。每当夜幕降临，走在街头巷尾，吹着凉风，撸着串，别提有多惬意了。每次呢到这个时候，我都要给外省的朋友们发段视频来显摆显摆，说得意了啊，我再披件衣服，慢悠悠的来上一句，哎，今晚有点凉啊，可把他们给羡慕坏了。
3: 你这么一说哈，确实挺气人的。不过我也发现了，现在啊，咱们大长春的街头巷尾、各大公园和景点啊，来游玩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那必须的呀，咱们主打的呢就是天然凉风，舒服凉快。而且咱们大长春绿树成荫，景色迷人，丰富的自然风光随处可见。比如说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南湖公园、北湖公园、动植物园、东北虎园等等等等。您在这些地方呢，既能够欣赏秀美的湖泊、茂密的树林，还能够看到可爱的野生动物，切身的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啊。
3: 好了，咱也别再炫耀了哈，接下来给朋友们送上精彩的节目。
4: 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5: 堵车了。
4: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5: 起晚了。
4: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这不。
5: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4: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5: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4: 开会。
5: 开啥会呀？
4: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5: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4: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有一个仪式感。点名。
6: 你还点？
4: 点。
7: 语文老师
4: 到了。
7: 数学老师
4: 到了。
7: 英语老师
8: I'm here。
7: 校长，
4: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7: 保安
9: 到。
7: 齐了。
10: 这样，
7: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
4: 我就把话筒拿来。
7: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有用啊？
4: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7: 哎呀，给你拿。
4: 给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7: 好玩不？
4: 玩不？不。
7: 你到底要说啥？
4: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7: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4: 咋接的？
7: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4: 漂亮。哎，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8: 贾校长。
4: 呀，来了。
8: 贾校长。哎，
4: 来。
8: 有人给接了。
4: 哎，看出来他。
11: 贾校长，辛苦啊！贾校长好，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4: 是
11: 啊，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4: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11: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4: 你没去接呀？
8: 我接了呀。啊？
4: 他叫宝马。
7: 贾校长可真幽默。
4: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8: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4: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8: 好嘞，
7: 赶紧进去吧。
8: 回来，
4: 别的给放外边啊。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12: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4: 为什么？不是你，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12: 贾校长真幽默。
4: 好，那抓紧来，横幅拉起来，让热烈欢迎。看贾，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功夫。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12: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我叫张林坤。
4: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子坐啊！哎呀，多高兴啊！这家这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7: 那我不信。
4: 那还不倒去啊？
7: 来
4: 哎，真好！哎，这是，哎，我的，
12: 真甜呐，这水
4: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11: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4: 后边那条小河。
12: 那洗澡呢？
4: 后边那条小河。
12: 那上厕所呢？
4: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喝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12: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您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4: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12: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4: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12: 那是啥呀？
4: 追悼会。过来。啊，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7: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4: 那什么孩子？买几个孩子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7: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4: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12: 啥？
4: 滚犊子。
12: 这是干啥呀？
4: 送客。
12: 不是贾校长，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4: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12: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4: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12: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4: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11: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4: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6: 我是教体育的。
4: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 feel 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了，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7: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4: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12: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4: 这回你更得走了。
12: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4: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里福尼亚又奥林大比萨，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愣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12: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4: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一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12: 哎，咏鹅，
4: 你咏吧。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哎呀，别拨了，别拨了，这鹅叫你拨的半死不拉活的，你怎么读个鹅，你读出来铁锅的味道呢？你怎么？
12: 那玩意咋读？
4: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鹅， 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12: 那蒋长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4: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反个场。红掌，
12: 你这是播清播？
4: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12: 呀，你这个永和永的你这……
4: 哎，别永和了，去带队永别走。
12: 那不能走，
7: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4: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9: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12: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4: 我就不信。
7: 姐夫，
11: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12: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7: 是，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10: 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所以就
12: 高老师啊，哎，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13: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12: 真好。
11: 张校长啊，哎，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12: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13: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8: 张校长啊，哎，张校长，大儿子给您接来了。
12: 哎，小四，
8: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12: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
8: 没事没事。哎，大家好，
4: 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12: 你
4: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12: 对。
4: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我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哎，冰花，你说夏天来咱们吉林，除了避暑，最勾人的还有啥？
0: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吃了。咱吉林的美食啊，主打的就是用料实在，滋味浓厚，分量够足啊。招牌老式锅包肉，酸甜酥脆，一口咬下去咔嚓作响哈。柴火铁锅炖，咕嘟冒泡，这鸡肉粉条吸足了浓郁的酱香，还有延吉冷面冰爽解腻，街边的烤冷面香气能够飘满整条街巷啊！
1: 哟，你听完我就馋了。不管是宴席的硬菜，还是街头的小吃，每一口都藏着东北人的豪爽实在。
0: 没错，哎，围着铁锅坐下，边上呢贴一圈这个玉米饼儿，桌上摆一盘酥脆锅包肉，再来一盘清爽的蘸酱菜，男女老少都合口味，越吃越舒坦。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恨不得现在就放下话筒啊，就搓上这么一顿。怎么样，朋友们？说了我们大吉林这么多好吃的，你还在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带上家人和朋友来我们大吉林过过瘾？
2: 爸，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爸，你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没有时间给你藏猫猫啊，抓紧出来。出来吧！

0: 爸，你干啥呢？
1: 藏猫猫呗。
2: 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啊。嗯。是这样的，爸。前一段呢，我认识一个女孩，挺靠谱的，寻思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一会儿女孩来了，千万别提我的初恋。第二点呢，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儿。我全都写在纸条上了，一旦忘了，看一眼。
1: 好好好。
3: 佳佳，
2: 小飞。你怎么才来呀？啊，
3: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2: 加眼睫毛了。
3: 你再看，
2: 涂口红了。
3: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2: 真漂亮。来，小斐过来，来见我爸。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3: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1: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2: 懂事就是。
1: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
2: 带什么苹果呀？
1: 咋的？
2: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啊，你给您放起来啊。
1: 对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2: 爸，说话啊！说话，
1: 你家几口人啊？
3: 我们家三口人。
1: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3: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
1: 小贩儿。那你爸呢？
3: 我爸是城管。
1: 你爸追的你妈吧？
3: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1: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1: 这点佳佳随我。
2: 我随我爸。
1: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2: 爸爸爸，
1: 一追一个。
2: 聊点别的。
1: 聊点别的。佳佳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2: 忘了。啊。
1: 你抽烟不？
2: 抽什么烟？抽烟呢？
1: 什么玩意？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
2: 不是，
1: 佳佳平时老说你，
3: 是吗？
1: 夸你啊，
2: 对，
1: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2: 我说的。你
3: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1: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
3: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2: 他不是
1: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3: 前两天还在你家住？
1: 咋的？就是吗？
2: 咋没有？
1: 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2: 没有。
3: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2: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3: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儿都记乱了。
3: 谁信呢？
2: 不，真的。
3: 我走。
2: 贾玲，你听我解释。
3: 你看没？还说没的事儿。
2: 不是我自己也乱了，这关系。
3: 你别给我解释。
2: 小飞一定要听我解释。
3: 他听
2: 我的。

0: 小飞，听
1: 我
0: 解释。
1: 走了，
0: 小飞，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好，这是你说的。
0: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我偷你什么了？
0: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1: 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0: 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1: 讨厌。
0: 走，见我爸。爸，爸，你说点高兴的事。
2: 是高兴的，
0: 是不是？哎呀，
2: 这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1: 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
2: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1: 就是不漂亮呗。
2: 要不说你诚实呢？
0: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
2: 对对对，照相。
0: 我爸平时就爱照相，照的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2: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0: 爸，你照相。
2: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0: 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1: 是吗？
0: 我这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1: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0: 对呀，
2: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0: 健忘。
1: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0: 对呀，
2: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1: 我先走了。
0: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1: 我不用听你解释。
0: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1: 没关系，我不在意。
0: 啥本事都没有。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我走了。
0: 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0: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1: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0: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1: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0: 好。爸，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啊，
2: 对对对，
0: 婚事，
2: 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呢，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0: 对，
2: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0: 对对对，
2: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0: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2: 李雷那次吗？
0: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2: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1: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
0: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李雷。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哎，佳佳，
0: 你走开，来来来，
3: 不是，
0: 你就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3: 那你牵的我吗？
0: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3: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顺便来看看你。
3: 随便。
4: 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0: 你别催，
4: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
0: 不
4: 好？
0: 不是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4: 怎么回事？
5: 不是，小飞，
4: 你听我解释。
1: 不是佳佳，
4: 以为我俩是发小，从小长到大。
1: 你听我说，
4: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不？
1: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4: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我们家
4: 没有那么复杂。
1: 不是，
4: 我爸就是脑子有点
1: 冷静，
4: 接很多事
1: 都
4: 没有的事，接我爸走了。
6: 走了，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回来。
2: 但是，请把我家。
4: 不是，小斐，小
2: 斐，
4: 小斐，爸，你干啥呢？
2: 我寻我帮你留住他呢。
4: 你这是留人呢吗？
2: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4: 那是我，
2: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4: 爸，第九个。第九个女朋友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2: 我提了，
4: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上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2: 这个是你四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啊、爸就怕把你给忘了。我也在牵挂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啊、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咱们平时倒酱油倒醋哈，总是把控不好量，要么就是倒少了没味道，要么就是一不小心倒多了啊，菜直接就咸了酸了的，好好的一锅菜哎废了。今天呢这个妙招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哈。
1: 其实啊，我们平时买的这个酱油醋上面这个小小的拉环并不是让你丢掉的，它可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只有像我这样，咱们给它反过来放置，哎，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控制每次的用量。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很实用呢？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

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

0: 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

0: 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

0: 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

0: 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3: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3: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恕在下已出前路，少奶奶并无喜脉。
1: 这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喜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0: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她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她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
2: 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来，俺去送一下。
3: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小青，
4: 哎，
3: 大奶奶，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就请了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
2: 你说俺该咋办呀？这，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不像你爹的。你要真这么想，趁早别问我。
1: 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2: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你这，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 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0: 嫂子，
1: 对不住。
2: 啥？不想干了？
0: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了吧。
3: 您有十分段子能帮他，他都不识字儿。
0: 这上面写的是啥？啊，这晋王弟弟的事呢，早就忘光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你这个项目。

0: 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他找俺干啥？
1: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
2: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 到时候该咋办啊？哪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破！

0: 农协来了会咋样？
1: 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
0: 儿啊，你爹案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

0: 哎，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
1: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0: 你先去忙吧。
1: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信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弟，那宁学祥，居然把信用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2: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永店。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他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抽俺的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嫂子。
2: 干啥啊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2: 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啊？
3: 让他来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2: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苏苏，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哎，
1: 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他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这次怀不上，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倩。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回学校？咋要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俺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1: 嫂子，您多保重。

0: 说铁头没这脑子，按三两猫尿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错事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

0: 爹，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素素还在他家呢。
1: 爹，你大哥，爹，那魏家俺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0: 快，快，坐。
2: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1: 爹，俺没怀孕。
0: 啥？
3: 咋回事儿？
1: 俺不知道啊，俺这一会儿搬火的时候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想再犯不想犯，这费家还是待不下去了。那费文典呢？
4: 跑了。
3: 好了，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兵的人啊，抓兵的人啊，
1: 别跑，别跑，大雄，快跑，抓兵的，
2: 快点，快点，
1: 往哪跑，你傻呀，快点，
2: 好，给我站住，
1: 站住，
3: 我有的好说，
1: 装哑巴听不见，
3: 赶紧报名了，有好吃好喝的，还有军饷，
1: 拿来。
4: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参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跟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2: 走，别走，我这都没事，走，
1: 你过来，
4: 多大了？
5: 俺刚十五，
1: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
4: 滚！哎，你俩搬别走。你转过来，转过来。
1: 是个残的，
3: 罗锅，
1: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嗯，雇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嗯，
6: 啊，
1: 罗锅，来我看看。
6: 这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1: 你说你呢？
7: 真无我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
1: 聋子。
4: 对对对，
1: 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6: 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你赶紧跑！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哎呦天！这是听见了？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1: 俺了解你为人，你是个人呢，
0: 是是是好，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善钱，咋样？
1: 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舅舅，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了？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1: 别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0: 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快走快！
2: 咋了呀？咋了呀？沈子，啥事儿啊？
3: 那些盗兵他疯了，他见着年轻的后生他就抓。哎呀，柱子，啊，把这拿着。哎呀，别塞了，你赶快的。
2: 嫂子，
3: 瞅见你大脚哥了。
2: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3: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2: 田里早没人了，说是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啊？
3: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
2: 俺们往村垛跑啊！走，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脚哥？
4: 俺找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找。
2: 走，走，走，走，走。
4: 哥，
2: 哎，妹子，
4: 哥，
2: 你咋来了？
4: 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 你找几个弟兄帮俺找找。
2: 别急，俺的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俺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2: 搬桥子，这抓兵抓着了。这娘，这乡里乡亲的，这是干啥呀？这是，这都老熟人。我说，哎呀，看金，
3: 哎，看金，你看看，
2: 哎呀，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1: 放开。
2: 柯金秀，那个，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
3: 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哦，你咋在这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的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藏什么呀？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
2: 你说一会儿那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松开回去。
3: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来你这宝地。
2: 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咧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俺的渺小了？
3: 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2: 别说那没用了，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3: 不行！
2: 你给我起来！等等等等，
3: 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4: 他们我凑不上数，我怕兵也要。等等等等，
2: 事态真是够乱。
5: 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松哪儿走。
6: 哎，不管了，你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5: 我没法帮他们。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众，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7: 报告没有？
8: 没有。
5: 没有啊？
7: 没有。
5: 来，我到那院看看。
2: 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俺们这里人，都是俺和爹使了眼色，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啊！
3: 走，开门！
2: 开门！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哟，
1: 军爷，您来了，里面请。
2: 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
3: 军爷好。
1: 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咋了？
0: 什么茶啊？啊？
1: 上好茶，上好茶。刘屋的，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
2: 快快快！
1: 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
0: 喝茶。嗯，
1: 坐着喝。
0: 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粗粮换柱。
1: 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0: 都在这儿了，
1: 都在呢，军爷，军爷，拿去买酒喝，
0: 都在这儿了啊，
1: 都在，都在，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0: 茶不错啊，
1: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啊。
0: 好，
1: 快送军爷，走走走。

0: 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哈哈，这俩年龄大。哈哈，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次。
1: 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军爷爷，把名册拿出来吧。
2: 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军爷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爷，都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
0: 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
1: 赶紧，笔墨伺候。哎，俺去。哎，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3: 多少？啊，不，21。
1: 21个。来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3: 我
1: 记啊。
0: 快点！俺叫费武，俺叫马老山。啊，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由受军法处置的。
1: 废物啊，废物！啊，给我过来！对了，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他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3: 去！去！去！
1: 废物！ 找着没有？
4: 找着了。
1: 大哥，那我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是这个。
0: 王云可，
4: 到。
0: 宁秋生，
5: 到。
0: 王建山，
6: 到。
0: 徐有才，
7: 有。

0: 你是秀才啊？啊，认识字吗？
1: 俺不认。俺娘说了，君爷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0: 那你发财了没有？
1: 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0: 哎，房主，房主，
2: 主子。

0: 们俩谁叫万一儿啊？
1: 万一儿是他。
2: 俺叫个万一儿。
0: 你呢？
3: 俺叫逆位。
0: 俺就说有猫腻吧。
4: 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0: 不是？
5: 你逆位不是李小明吗？你报小明干啥？人直接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3: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逆位，俺大哥叫没味，二哥这臭味。
0: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4: 没错，
5: 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讨厌的味儿，
0: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5: 好，
0: 回去。
5: 好嘞，金爷，您慢走啊。
6: 撤退，
5: 还不赶紧送军爷？
7: 别走。
8: 妈，你可真棒！
5: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8: 坐下，歇会儿。
5: 那你写的吧，
2: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8: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5: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8: 哥，去找大脚吧。
2: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1: 那咱现在就去吧。
8: 大脚！
2: 大脚哥！
1: 大脚哥！
8: 大脚！
2: 大脚哥！
1: 大脚
2: 哥！嫂子，嗯，这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一碗去山上找。啊，哥。
1: 大脚哥，
2: 大脚，
1: 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

0: 大脚，大脚，大脚！不要哥，别呀，人家捎个信吧，上啥信？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真托人带信了。咋你信不过啊？不不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秀儿。
1: 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有大脚消息了？
2: 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叔叔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叔叔是回娘家了。哎呀，
1: 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 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2: 娘，
1: 哎娘，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2: 嗯，
1: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
1: 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估摸着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0: 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脚，俺的大脚，哎呀！

0: 干你嘞！
1: 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
1: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2: 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影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她守好她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
3: 哎，
1: 扶少奶奶下车。
3: 是。少奶奶，下来吧。
2: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宁大叔，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
2: 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1: 咋补？
2: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包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1: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3: 哎，
1: 咱们回。
3: 是。
4: 苏苏，
5: 姐，
4: 苏苏，
5: 姐，
4: 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着走。
2: 哎哎哎哎
1: 哎哎，俺也先回了。
2: 魏老师，
1: 关门。
2: 还没有说清楚呢。

0: 你先走，秀秀啊，你可回来了！叔叔来了，
1: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0: 宁儿是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悠悠走了。哎呀，哎呀，秀秀，哎呦，
1: 姐，
0: 哎呦，秀秀，秀儿，
1: 啊，
0: 秀儿，秀儿，你咋了？
1: 秀儿啊，
0: 赶紧抬屋里去。
2: 秀儿啊，姐，没啥事儿吧？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哎呦，哎呦，
1: 啥？
2: 哎呦，风吹又红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1: 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哎呦，慢点！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就不行？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
3: 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娘，俺那月信是按日子来的。
1: 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俺那亲娘啊，红影英胎，九成是个小子。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0: 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
1: 那熬小米粥去。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腰走了，是吗？
0: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
1: 说那伙抓兵抓大脚，
0: 郭奎腰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龙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
1: 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0: 哎哎哎，你给俺藏着。
1: 娘，我
0: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嗯，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嗯，
1: 不敢动啊。
4: 哎，婶子，俺也饿了，有你的，有你的。
1: 姐，不怕啊，姐不会有信儿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的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4: 好了好了，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 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吃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是呼呼的。俺见过那束河法水，挺吓人的。束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 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

0: 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雪犯盐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死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家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棉呢。
1: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贵耀啊？
0: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贵耀了。叫。
1: 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2: 两个大洋。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这还有大气的味儿呢。小掌柜多光亮，
3: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
2: 哎，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哎，
4: 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最好的人。
5: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4: 大脚，这是露露，不会说话。
5: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4: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5: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前方中有
3: 绣。行吧，俺走了。
5: 哎，你骗俺啊？
3: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这
5: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3: 俺又没让你唱。
5: 听了就得给。
3: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6: 小燕姐，有消息没？
7: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6: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都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
7: 哎呀，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6: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7: 俺没那东西。
6: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7: 嗯，你是不是饿了？嗯。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哎，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妇女。
6: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
7: 姐这脑子，等着啊！
6: 怪不得越来越瘦。
7: 站着吃啊，吃吧。
6: 行，
7: 吃。
6: 哎呦，哎呦，难受死了。
8: 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
9: 姐，大姐，姐，
8: 捎信来了，
9: 姐夫。捎信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贵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抓兵了。
6: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7: 谢谢可碧。
9: 不用谢，俺走了姐。哎，二伯，俺走了。
8: 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呀呀
10: 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儿煮个蛋。
8: 你说的煮蛋？嗯，
10: 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8: 好好好，煮蛋。哎哎哎！
11: 一个就够了。
8: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10: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0: 爹，爹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有水了。哎，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1: 姐，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0: 有点烫，回屋吃，
1: 在这吃也行，回屋吃吧。哎。
2: 哎呦我，那个，哎呦喂，不是你，做么呢？拉么呢？
1: 拉什么么呀？鸡蛋，鸡蛋呢？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2: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再吃。
1: 俺再煮一个去。
3: 对对对对，不浪费嘛，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1: 烫不？姐帮你包。
3: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
1: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杨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
4: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1: 嗯，好吃啊！
4: 别噎着，
1: 你知道。
2: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吃到笑话。
5: 说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的，
2: 就是能吃能喝呀。
5: 俺孙子没落着，
2: 俺孙子没落着。
1: 宝宝，宝宝说啥呢？
4: 没啥，啥事没有。
2: 他
5: 没怀孕。
2: 人家老费钱不准备要他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
1: 哎呦，
2: 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1: 他们说啥？哎呀，噎着了。
3: 啥事没有？
2: 爹，
1: 你咋不老说鸡蛋是你的呢？
2: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
1: 哎呀，
2: 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
6: 不用在意，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有媳妇，有亲女啊！哟，
6: 这院墙是咋了？
7: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2: 别怕啊，姐在。
7: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
2: 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费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
8: 哎呦，他嫂子来了。
7: 哎，
8: 屋里坐。
7: 啊，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8: 费家嫂子，苏苏。 他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
7: 况且他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 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她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 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

0: 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1: 裴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
0: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
2: 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1: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2: 啊，养一辈子？
3: 姐，
4: 嫂子，哎，一个光阳有没有？
0: 有啊。小青，快，够不？
4: 谢谢。范二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哎，
0: 来来，小青，
5: 哎，
0: 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哎，俺们走了，添麻烦了啊。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4: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6: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也跟她回去。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干嘛呀？
9: 你说干嘛？
8: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了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9: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10: 小伙，大奖！
11: 大奖？手里的奖啊！大奖哥，你为啥叫大奖啊？
8: 俺跑得快。
11: 跑得快？有多快？
8: 兔子都赶不上啊！
11: 真的假的？
8: 俺骗你干啥呀？
10: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
12: 来，上船，上船，你这条船。来，后边的快点啊，后边。来了，好。
9: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3: 来，大哥，吐这儿，吐着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14: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8: 交什么钱？
13: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8: 禁言？
13: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8: 对。
13: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8: 抢？
13: 嗯。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14: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15: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
14: 走，走，快点
11: ，大表哥，
14: 快点，
11: 没事了吧？你们到了盐场，都比较麻利点儿。快点，
16: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14: 新来的就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烟，不能装整袋子。

0: 走了，走了，
1: 大强，在包上装一张，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1: 大小哥，俺的脚崴了。
0: 啊，不，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快走，快走。
2: 大脚还行吗？来，
0: 快快快快！
2: 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2: 疯了！
0: 别开船！
2: 有办法！
0: 别开啊！
2: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2: 开船！
0: 小虎！
3: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4: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3: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5: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4: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3: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4: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3: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6: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言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3: 这桂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7: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弟的大恩人。
3: 别，你别这么说。
7: 谢谢你。

你看看猫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到你老蔡家，就是探囊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

0: 你这是把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黄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
1: 老维子可是一手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那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小王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了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 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1: 老九、大宗，哎，
0: 跟着冯四儿，踩当盘子。
2: 得了，明着走啊，这。
1: 肯定明着走啊。
3: 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站住！
4: 是俺，冯四儿。
3: 哟，俺看看是谁呀、啊？
5: 三七儿，
3: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啊？
4: 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3: 你等你外甥赶紧回家吧。 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4: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3: 行，走，跟舅走去吧，
4: 跟舅走。哎。

0: 嫂子，一起当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的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啊。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了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0: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0: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3: 但是俺想你了。
0: 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呦，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4: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给骗走了，俺喝风吃毒。
6: 那小生，这么薄的都得去，干啥呢？要当马送啊？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得去看看。
0: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2: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0: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灵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2: 傻叔叔。
7: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
8: 别了，
7: 家里来客人了。唱的挺变身的嘛？
8: 俺外甥。哎呦，
7: 家里去拉拉管。
8: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9: 咋了姐？
8: 走走走走走了走啊！
7: 好。
9: 咋了姐？
2: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9: 是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9: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啊，姐，俺现在去。
2: 快去。

0: 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
1: 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2: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钱都哇哇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
2: 啊，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0: 我们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秀秀，你别走了，你他爹，
1: 坐，危险，等着，他爹，
0: 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
2: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他爹，这是从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他爹，
3: 冯四，
2: 二哥，哎，冯四，错了，俺们俩把他认出来。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3: 冯四，
2: 稳住他们，过来。
4: 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
2: 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哎，
5: 二舅，哎，呸！二，你个奶奶腿儿！

0: 你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1: 二哥，
2: 冯四，
3: 他爹，
0: 冯四，
3: 威廉，他爹，
4: 这他娘的债就现了。
3: 哎呀，俺娘，
5: 他爹，
0: 快点，
4: 咱必须得捂住啊。
0: 哎，
3: 他过来。
0: 出事都得死！
3: 我去找丹哥。
0: 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6: 走！
0: 二哥，你想让俺嫂子当面，就赶紧回家。快点！
3: 干啥嘛？
0: 疯子呢？
3: 俺不知道呀，他没回来呀。
0: 你还敢说谎？
7: 大哥，屋里没人。
3: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疯子去找你去。
0: 别废话，给他们带走。
3: 干啥嘛？
6: 背后，把锄头给我放下。
0: 休想！
6: 把锄头放下，接过去。
8: 二娘，二娘放了吧。
9: 休想！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0: 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6: 慢，这边。
0: 快，把你姐拉那边去。
1: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
6: 把东西放下，放走。你搞哪出了？
1: 你们闪开！
0: 敲棒子吗？敲什么棒子？他们听不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8: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0: 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同事，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7: 就你事儿，
6: 俺信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这可以，换你快去行，快！俺把手也抬起来了啊！换你快去，快！撒手吧！哎呀！站住！人都给我捆起来！哎，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2: 是。
1: 行，
2: 那边，站住，给您起来，后面快点。
1: 对，
2: 对，
1: 站住！
2: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3: 这。
1: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2: 远房亲戚，
1: 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2: 那来了，带着棒子吗？
1: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杠子！哎，
2: 放了！
1: 二当家子，这三个候着呢，冲进去把你们全杀光，全杀光，屠村！好你个疯三儿啊！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我走。

这孙儿啊，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家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下边干净啊！鬼子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0: 罗桥起来了，出事了！
1: 董家，那下哨让大概是摩天青，麻子鼻子村的。啊！
0: 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的男丁洗鼻子口集合呢。董家，
1: 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
1: 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
1: 冯四儿，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2: 上去，走！
1: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2: 我让你，
1: 好了，
2: 冯四儿。 你还什么时候天天表了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现在说个沾亲戚，谁拿俺当过亲戚？当过亲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吗？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点知道。
1: 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老财，你等着，你等着，治他！
2: 来人！
1: 死了治他！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2: 行，
1: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2: 你先下，儿子已老了，
1: 赶紧吊上去！
3: 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2: 二当家了，你快站起来，
3: 把他们性命的灭了！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4: 那怎么办？
3: 要不他回去吧？屁话！ 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5: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6: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3: 快进，飞屋。
6: 啊！你就放开这儿吧，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娃。
1: 娃可是老凤家的，俺求求你，你服个软吧！把他们一家子赶过上边人楼里头。求求你服个软吧！可心，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
7: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
8: 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9: 可心，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10: 可心，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保护天津！
0: 跳了，起来，
2: 是老邱。
1: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
3: 不能，
4: 不能，
5: 不能！
1: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2: 是，
1: 猛子，
6: 在，
1: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0: 抓那小羊干啥？
1: 这土围子啊，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你在学么魔呢？
1: 就让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0: 都魔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

0: 天哪！
1: 咱不管他，咱走咱的。铁头他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2: 哎，
0: 快点快点！
3: 银子，
4: 李伯，
3: 哎，快快快！
4: 李伯，
3: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
5: 麻烦了啊！
3: 没事没事，快进吧。哎，
4: 婶子，
6: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啊。让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3: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6: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3: 哎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
6: 好，谢谢，谢谢。
3: 好，里边有吃食，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0: 李伯。
3: 哎呀，
0: 李伯，娘，快进去。啊，
3: 好，快进，快进。
0: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3: 我没事。
0: 去吧，快去。啊，
3: 好好，哎。走走走走，
0: 来，好。
7: 秀儿啊，
0: 爹，爹，快进来。
7: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哎，
8: 你小心着点啊。哎，
1: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0: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1: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0: 哎。

0: 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
1: 藏哪儿啊？藏这儿。
0: 秀秀啊，
2: 秀秀啊！
0: 慢点吧，嫂子，快！锁锁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的呀。
2: 还得赶紧来啊，怀着孩子呢。
0: 放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
2: 俺去，俺推小饼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0: 那你赶紧去，你们先进去。
3: 俺们干点啥？俺们刚要啥呀？
4: 被窝，俺买他们俩巡视维子墙，房顶都当个了马子跑进了大白坡。
3: 行啊，
4: 俺哥，你就赶紧让他，俺们娘几个逃命，俺就现在跟任何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3: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5: 都是跟天宗庙祖沾亲带故的，来，
6: 让他们蹲下。
7: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6: 闭上！
7: 嘘！
6: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8: 乡亲们，快点！

0: 你疯了！你不对了，
1: 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2: 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废物，咱们家中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该按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该拿上来。
3: 好，老大，
2: 快去！
0: 大哥，前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4: 把他给人拖到这儿来，挂上。回来，
0: 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4: 能成？
0: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4: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
5: 杜树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6: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5: 你快走吧，别啰嗦了。
6: 二大侠，大尊被吊起来，
5: 好像他娘没气儿了。
6: 这是跟俺较劲呢，
5: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7: 看他家挖，
6: 撑下没有？
5: 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
6: 让他直过手水，捆那个草绳子，先让腰，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5: 是的，快去！
7: 是。
6: 马
7: 子要攻城了。
8: 小心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哎，马子，快起来，快！舅舅，舅舅，都来了，把锅藏了，俺来帮你们。俺也不藏了，快来，都藏了。
7: 祖宗，你大爷来了！
8: 来了吗？你打马子，来。
7: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好，
8: 小心着点啊！
7: 咋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
6: 人不在不是更好，看你来能躲起来。啊，那是，那是。哎，爹，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快去啊！

0: 我们要保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糟蹋。啊，师傅不是。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1: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0: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2: 就得死，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吧？啊，来来，挖，真挖，真挖啊！
3: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4: 咱抓紧把石头、滚水还有长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咱围子了，抓点紧，快！

0: 我们这儿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报单吧。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知道。
1: 还能咋的？这个天津庙村吗？
0: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2: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都是因为封刺，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艰苦的围子呀！
0: 行，都他娘别开枪了，留下弹子儿。
2: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3: 刚说杜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4: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供上梅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来，快点！
5: 快点！
3: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6: 走起来，快点走，快点！二舅，是俺三镯子，我们把自己劫了，别开枪，别开枪啊！咱们三嫂还要站围子里吗？俺是当亲生娘啊！
4: 赶紧往前走。
0: 救援，别想了，这下不就是？
7: 哥，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0: 哎呀，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爹，
8: 胡三儿，
0: 二叔，
8: 可先别动，等我进眺望一下。
7: 胡三儿，
8: 俺是天津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叔。
0: 弟兄们，各出村，杀了这些麻子！
9: 哎，爹，可今有人质，小金呐！
6: 小金，你干啥去啊，小金？

0: 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快开枪啊！
1: 你不是要追俺吗？接着放子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失手，动手！

0: 你们罪之类，危险！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0: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俺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行，
0: 你是真不赖。 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
3: 俺要是不同意呢？爹，爹，爹，
0: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兄跑出去被麻子给围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边上的主家，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
1: 你秀啊！
0: 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2: 当家的，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把宁家的女人都处死，把宁家家碎尸万段，你敢死吗？兄弟，你饶他一条吧，你饶他一条吧，求他。
0: 老四，你不去救秀秀，俺去。爹，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
3: 俺哥是谁？

0: 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1: 你把刀给俺放下。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
2: 那地方你熟啊？
0: 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俺说话算数吧，走，快回去。
3: 押走！走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
3: 兄弟，
4: 是大脚，
3: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
0: 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
5: 别停！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3: 把俺媳妇放了！
0: 把俺媳妇放了！
3: 不不不！二队长，
0: 放！把他走！
3: 放人！
0: 行，快走！
6: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 走啊！
7: 快开门！开城门！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姑娘，姑娘们，快，
0: 快退！
2: 来，
0: 兄弟，你认为俺是吓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2: 你活得了吗？
0: 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啊？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明协的姑娘。你们要再不走，
2: 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0: 快，别退，快点，让开！
3: 站住！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掐掐。哎呦，还真的当爹了。
1: 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0: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1: 说啥呢？
0: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2: 舅，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1: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0: 怕。
2: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1: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行不？嗯。
2: 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1: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2: 那你呢？
1: 还有其他事儿。
2: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3: 谁呀？
4: 是俺，
5: 大脚哥。
4: 大脚哥，
5: 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
4: 你俩不在，能叫庆功吗？喝点儿，
5: 喝点呗。
4: 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5: 听大脚哥的。
4: 哎，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6: 咱这又有亲戚会，又有官家撑腰，马子也不敢来了。
5: 而且啊，里面的娘们跟那小崽子都绑好了，谅他们插水跑不掉，进去喝吧。
4: 那听你们的，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俺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你。

0: 辈子也不会给向南的鬼。
1: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2: 走，走。
0: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但这事儿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儿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2: 走，走，
0: 俺要让你学校屋子好死。
1: 来，接着弟弟。
2: 大小媳妇儿，三婶子谢谢你，
1: 快走，往这边啊。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走！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所氏，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了？咋样？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要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
1: 俺看着也欢喜，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0: 俺喜欢。
1: 你还没跟俺讲讲呢，您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你过来，俺给你讲。
0: 坐。
1: 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 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 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 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0: 俺明白。
1: 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都买点地。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0: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2: 行，试试。俺去上手。好。
3: 别拦着俺，俺得去。
2: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马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4: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咋了？
2: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叫把他们放了。
3: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4: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俺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爹。
3: 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您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
2: 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啊！
5: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真的假的？
2: 俺还能骗你啊？
5: 放了，他爹。 说句心里话，咱家对老四家真是不薄哈。
2: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6: 啥？跑了？啊。
0: 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案都架好了。
1: 哥，这匪无爽子已经去找了。
0: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2: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4: 姐，江秀姐，姐，
3: 可别，咋了？
4: 快去，快去传令堂，跑了的疯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5: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4: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6: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还心慌慌。你别去。
4: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6: 哎呦，没事没事。
0: 哇！哎，这个臭
7: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
0: 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2: 大哥，俺追了20里了地，都追到顾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0: 说没说是谁放的？
2: 说是自己跑的。
0: 你以为呢？
2: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1: 大哥，这俩人咋着？
0: 疯子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的学回来了，一起审。请。
6: 爸爸，
0: 老兄弟，
6: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
0: 等会儿。
8: 放开娘，娘。
1: 哥。
7: 大娘，
8: 放开娘！
7: 你来的正好。
8: 放开娘！
7: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1: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9: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10: 这个理儿啊，
11: 咱用救救孩子
0: 吧。行了，行了，行了。
7: 把小子赶紧带走，
8: 娘，
7: 给我

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0: 吧。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天君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放他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了。
1: 这妈子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得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儿，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
6: 儿？哎，盆儿。
5: 哎呦，烫坏了吧？
1: 哎呦，这苦命的孩儿啊！哎，
5: 慢慢吃啊，慢慢吃。
1: 俺再弄碗粥去。哎，
7: 爹，
5: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7: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5: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7: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5: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俺先出去。哎，慢慢吃啊，没味儿。
4: 嘿嘿嘿，你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8: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9: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8: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10: 大哥，大哥，
11: 大哥，
8: 你味儿呢？
11: 没找到，
8: 没找到，跪下！我带小屋去。
10: 哎，那子
12: 章，
10: 这村长，
12: 我们
10: 要
12: 见
10: 村长。
12: 大哥，
8: 大哥，喊啥呢？
12: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神援。
8: 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哎，
12: 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
4: 走，进去。
13: 村长，还没
8: 有
13: 起
8: 冤
13: 呢。
8: 村长，都谁有冤呢？秀，你咋也来了？这谁要告谁呀？这是。
5: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4: 对，
15: 放了吧。
8: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

0: 爸爸，快点去！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哦，妮娃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
1: 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2: 对，
3: 是说的。
1: 哥，乳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
2: 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4: 俺也担个保。担保。
5: 担保。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冯四媳妇儿生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6: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7: 对，不追究了。
1: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
8: 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9: 放了吧，村长，放了吧，
10: 俺们都不追究了。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11: 是。
10: 好，
8: 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
12: 村长，村长大好人，
13: 谢谢，太重要了。
14: 我也才看事情深，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
13: 俺的腰都快断了。唉，
14: 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3: 不大，俺歇会儿。

0: 干啥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上边
1: 玩去，听着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雕，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林子给你梳小辫儿喽。傻雕的头发真好。影子给傻雕梳小辫儿，你看，戴个花儿，傻雕戴花真好看。
2: 傻雕戴花，你新娘子。
1: 傻雕，你回头俺看看。
0: 别怕，别怕，傻雕。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1: 还早着呢，你别走。
0: 好嘛，是在这儿待着吧。走了，傻雕。
2: 梳小辫了，你梳小辫。
1: 梳啥小辫？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哎，这边，傻雕。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3: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3: 好。
0: 娘，
4: 您咋样？
5: 没事儿。
4: 俺给您熬粥去。
5: 来点野菜吧，
4: 俺给你着了。
3: 你俩干啥呢？谁让你俩吃的？
6: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2: 俺不去扎密汗。
0: 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灌浆水不忘，小麦地里黄了。 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3: 好。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 龙王前来祈风降雨，会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
4: 水推船，云往西，大雨急，降水灌浆，暴风收，虎将雨露解烦难喽！
3: 龙王降雨，水漫山。

0: 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啊，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一虾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给俺拿椅子，俺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英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英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

0: 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1: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贵要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1: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贵要那儿去收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贵要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1: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1: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1: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1: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1: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0: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还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0: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1: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1: 好，婶儿，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咋了？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1: 走走走，咋弄的？
2: 咋了？
3: 俺带他俩弯月村，一个没看住，省力着。哎呦，
4: 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给俺！
2: 我
4: 咋么骂咱儿子？
2: 俺
4: 妈，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2: 啥呀？
3: 叫郎中了没？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
1: 哎呦，对对对，掌柜，拍！妈呀妈呀！冲上了！哎呀，没事没事。儿啊，哎呀，你这什么都吃，我看看揍你不揍你？你还有纸？我看看，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怎么样？
1: 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5: 看我回家揍你！
1: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5: 打了。
1: 是啊，腿脚都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5: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0: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1: 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吧啊！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0: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
1: 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帮你出诊。哎哎哎。
0: 俺知道镇开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6: 饿了吧？
0: 秀，
6: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0: 哎，
2: 咋了？
0: 哎，快来快来，哎，快来看看土。
6: 你看这一片。 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3天开一小片，10天开一大片。
2: 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6: 俺不辛苦，嗯。
2: 吃饭吧。
6: 嗯。
2: 慢点吃啊。
6: 嗯。
2: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6: 嗯。
2: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
6: 嗯，
2: 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
0: 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哎呦，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警察真好啊，又给咱们送了一个解闷儿的。小子，有本事到老子这儿来坐坐。
1: 上你那儿坐，凭什么呀？他妈的，你又不是妞。再说了，我看你这面相有艾滋吧？就算没有性病，也有个皮肤病、疥疮什么的。要不你来，你来我这儿。
2: 就他妈你能笑，笑。

0: 郭大军，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欺负人马桂元，你算什么英雄啊？
1: 关彦鹏，你眼睛瞎呀？你看他笑的那副贱样，能他妈怪我吗？

0: 妈把我当空气是吗？
1: 来呀、啊，尿！信不信老子明天让你一辈子都尿不出来？啊！哦，
2: 物业，你干什么？
0: 松开！
2: 滚！死你一个，什么也办不成啊！今儿郑警官来了，又该让咱们出去跑圈去了。
3: 你说的对，
1: 对呀、啊，我们就得维护班长的威信，你说是吧？来呀、啊，尿啊，哥们接着。
2: 郭大军，你能不能别再让姑爷打他了？
4: 关云鹏。您哪只狗眼看到兄弟们动手了？再他妈胡说八道，小心老子收拾你！
2: 振东哥，老贵，快过来帮忙来！
1: 怎么了？
2: 闹好了！
1: 怎么晕过去了？
2: 不是啊。
0: 振东哥，咱把孩子床上去吧。
1: 不行。抬出去会被摄像头拍到的，一会儿我们都无法交代。在这儿把他救醒，让他自己走出去。
5: 对，咱们把摄像头挡起来吧。

0: 怎么样？快起来！哎呀，没事，这都不脏，这都是我擦的。滚！哎，你走不了，谁都别管我。
1: 狗咬吕洞宾。

0: 大军，你很快会看到一个场面。你会看见你妈少了一条腿。
1: 华子涵，你赶紧打电话。

0: 发微信通知外边找人卸我妈一条腿，我会的。你要让我看到我妈被人卸一条腿的场面，你还得把老子弄出去。黄子涵，你本事大了，你牛逼大了，坐牢还能给外边发号施令啊，还能让老子看到外面的场面。行，你要真有这本事，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你，我直接当你小弟，我他妈跪下来舔你脚趾头。好啊，
1: 每个人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兄弟们，你们都听见了，他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另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就是监狱长陈勇啊，今天跟我一起去的医院，他呢特意跟我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他们监狱现在已经接到通知，可以蝉联省模范监狱的称号，而且省里马上就开表彰大会了。但是你说现在就突发了这么个情况，你说如果我们要正式立案的话，恐怕他们这蝉联多年的荣誉称号就没了，包括那干警的奖金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的意思是在不违反大的原则的前提下，能不能先由他们自行调查，等这个省里的表彰大会开完以后，再由我们正式立案调查。
3: 嗯，这也是个问题啊，少峰啊。
2: 嗯，
3: 你现在是副检察长了，也该关心关心院里的事儿了，那你是什么意见？
4: 那检察长现在不在，老领导您在这儿坐着呢，哪轮到我操心呢？
3: 滑头。你别再成了网红，进了娱乐圈啊，左右逢源，前不得罪，那可不行。
2: 是是，您批评的对。
3: 小罗，
5: 嗯，
3: 你是什么意见？
5: 这是你们领导定的事儿，我一具体执行的，我就不说什么了吧。
4: 哎，你也别滑头啊，你现在是检察室主任，你就得有自己的主见。
5: 那领导非要让我说，那我就说说我的意见。我的答案其实特别简单，一切依照法律法规来办，该立案就立案。只是针对这个案子，我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应该现在提。
3: 你说，
5: 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就那么一根警棍儿，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当事人造成了那么严重的骨折，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况且省院的法医也跟我有着相同的疑问。要不吴姐，我们看一下当时候的监控录像。
3: 好，看一下。

1: 小罗，来，小谢，这怎么回事啊？稍等，这个硬盘应该是当初的那种机械式硬盘，就是容量不大，但是特别容易坏。我觉得这种事儿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哎呀，
2: 这可是大问题啊！你们跟监狱长反映一下啊。
1: 监控录像是重要的监督取证工具，这方面可不能有问题。是，可是，毕竟监狱需要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而且换硬盘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块两块，而且整个的这个监控系统全要同步的更新，我觉得短期内应该很难到位吧。
2: 看不了录像，让他怎么办呢？
1: 哎，那个王鹏不是电脑方面的专家吗？要不我把硬盘拿给他，看看能不能修复？
2: 算了，先关了吧。
1: 大致的情况呢，你们也都了解了。我们要针对这种情况，要提前得有个计划。嗯，其实两边的情况我都去做了一下了解，郑瑞、沈广军、刘铁还有米振东。可是沈广军说要单独向郑瑞反映情况，所以刘铁就站在离现场比较远的地方，他那个角度是看不见沈广军跟郑瑞的。
3: 报告，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4: 沈广军，
3: 到，
4: 跟我来。

0: 明日の靠墙。
1: 可现在问题点就出在，郑瑞和沈广军两个人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见，听见看见了也什么反应都没有。
1: 这一点我也做过了解，这个刘铁确实是当时立刻就返回来了，包括往医院方向去的那个民警带着马国元也往回返。可问题是，就这都已经是事后的事儿。
2: 郑警官打人了！
1: 不过郑瑞倒是说，米振东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认为米振东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我们决定在立案以后先对他展开调查。
0: 好了，大概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呢，我就不多说了。监狱检查工作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派驻监狱的检察官呢，主要职责就是在监管场所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劳动改造活动是否合法依法进行监督。邵峰啊，我看这件事情我们责无旁贷的要展开立案调查了。
3: 啊，这个您放心，我们马上去办手续开展调查，严格履行自己的职务。
0: 同时呢，还有重要的一点我要提醒你们啊，沈广军判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加上前面看守所羁押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应该有一年半多了吧。
1: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他很快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那如果他利用胳膊骨折这件事故意陷害监狱警察，那就造成了再次故意犯罪的红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死刑缓刑期间故意犯罪的，查证核实经最高院核准的立即执行。
3: 也就是说，这沈广军不太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1: 所以说，沈广军的胳膊可能真的是被郑瑞给弄折的，因为他没有自己弄断陷害郑瑞的动机，这么做太冒险了。
0: 好，小罗，你的判断不错。少峰啊，小罗进步不小啊，可以挑重担了。
3: 那人小罗这一直挑着担呢。
1: 两位领导，你们不太这么批评我的。
3: 他这是嫌你夸的还不够。
0: 好了，尽快把沈广军拿的查清。如果是郑瑞干的，我们要尽早向监狱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4: 他人呢？
5: 在路上呢。
4: 情况怎么样了？
5: 又也去学校了，那女孩不在，据说东西都从宿舍搬走了。
4: 宿舍？乔小姐不是带着叶伟去公寓了吗？
5: 现在的女孩都有来头的很，她还不能有个房子？
4: 那房子是她自己的吗？
5: 目前还不清楚。公寓也去了，人不在，失踪了。
4: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的。
5: 这时候讲什么墨菲定律，没用了吧？
4: 是啊，放纵是要付出代价的。
5: 谁放纵谁了？嗯，这个家里你这个父亲恨不得把他的儿子都绑在家里，这叫什么放纵啊？
4: 我倒是想把他绑在家里，可架不住有人帮他松绑啊。孩子正是看到了他父母意见不一致，所以才做了最坏的选择。
5: 哎，你什么都不管，我都跑了一天了，我回到家里来不是想听你这大领导批评的。

0: 双雪，请你相信，我在政法系统工作这么多年，一伟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非常清楚。他的危险不在外面，而在家里。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身份，会让一伟成为焦点人物，这是危险之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是事实。你呢？爱子心切，经常是。经常是不顾身份的上蹿下跳，这是危险之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也是事实，对吧？
1: 你什么都不管，现在也不让我管。

0: 你这是什么逻辑呀？
1: 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意见一致，共同应对，那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们一旦各行其事，同床异梦，那么这个家被攻破，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0: 是。

0: 你倒是挺放松啊！我当然放松了，您呀也不必焦虑，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人家都快要以强奸罪起诉你了，你知道吗？
1: 我这都算强奸，那俩人花钱月下那么一下子就得把人逮起来，谈个恋爱哪儿这么高的成本啊，爸？
0: 你强奸罪成立不成立？
1: 应该由司法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认定。
0: 你在这有把握管什么用啊？一个强奸案的嫌疑人单方面宣布强奸不成立，你觉得这有意义
2: 吗？即便是他说了算，那也得有证据啊。是他主动邀请我去的。我们喝了酒，我特意把石瑞给叫过来帮我们开的车。从上车到下车，全程我没有强迫过人家。石瑞可以作证啊，甚至在车上他还暗示我，让我上楼再喝一杯醒醒酒。这石瑞都可以作证啊。咱再说，进了门那也都是双方主动的。年轻人喝了酒难免有点冲动，您二位也是打年轻过来，这应该明白吧？说好听了那就是一见钟情，往难听的说，不过也就是一夜情嘛，也构不成犯罪啊。
0: 你说你一个法盲，你跟我谈什么法律？
2: 我当然有权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啊，法律又不是您定的。
0: 你别跟我抬杠，我们现在是在想办法救你。
2: 哎，别，给您添麻烦了啊！就算上了法庭，我自己能说清楚。
0: 张一伟，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就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在法庭上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法官根本就不会采纳。
2: 您多主观呐！您又不是当庭法官，您怎么就知道人家一定不会采纳？爸，我也严肃地跟您说一下，如果我不是张武成书记的儿子，这件案子压根儿就不存在。还有，您不要老以为是我给您带了多大的麻烦，您想过没有？因为您的官位，因为您的身份，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啊！

0: 老张，你就跟一伟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危险究竟在哪儿。
1: 对强奸罪的认定，往细了说，往简单了说，标准就是只要女性在任何时候说不，如果你没有停止，这就算强奸。
0: 那就是说，
1: 对，标准就是这个。张一伟，你自认为你没有违反这个标准吗？啊，你也是有文化有逻辑能力的人，你也是自主创业当老板了，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有没有违反。
0: 一伟啊，你爸这个可是最权威的啊，你好好想一想。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女孩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啊？有没有说没说过？
2: 你好，你容我想想，容我想想啊。

0: 老张，那个女孩跟我们一伟下车的时候啊，她还挽着一伟的胳膊呢。我们都到物业的监控看了，全是那个女孩主动。
1: 这些都没有用，除非你有她公寓里边那个录音和录像。如果这个乔小姐她确实没有拒绝的语言和动作，这才能说明一伟没有问题。
0: 公寓里的录像啊？她那房间里有录像吗？
2: 您觉得呢，妈？您儿子我又不是变态，我录那干嘛呀？哎呀，
0: 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在那什么的时候，你那个女孩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不同意？有没有？有没有啊？他有没？
1: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呢？他不还没说呢吗？哎，老张，你知道什么了？一伟不是什么都没说呢吗？你都知道什么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都知道什么了？说话呀！说话呀！
1: 要是没有，他早就说了。既然他犹豫，就说明他肯定有把柄掌握在人家手上了。这种事情，只有是和不是两种可能，不会有第三种。
0: 你就不能跟谁说句话呀？就一句话的事儿啊！
1: 双雪呀，你们给了我一个两难的选择呀！啊，我要是干涉了，那就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没脸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了，我甚至在检察院都没脸干下去了。我要是不干涉，张一伟就有可能被毁呀，即使不被法律毁，也会被舆论毁。如果舆论来了，那么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还是没脸再干下去了。你说你一直惯着这个宝贝儿子，给我惹了一个什么样的祸呀？
0: 你整天念叨着正义正义的，你儿子不需要正义吗？这要是有什么人故意设计了什么仙人跳，你也不管吗？
1: 你有证据吗？啊？你不会是想强行抹黑一个清白的姑娘，把这件事情包装成一个仙人跳吧？
0: 我有吗？我有让你做这种事儿吗？
1: 我告诉你，郑双雪，我张有成为官一辈子，自认为没有一件事是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你休想逼我这么做。

0: 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陆续向大家科普了检察院的职责。从下一期开始啊，我将向大家介绍刑事执行检察的工作内容。从2015年开始，沿用了30余年的“监所检察”一词退出了历史舞台，开始正式使用“刑事执行检察”这一称谓。可我最常被问的就是啊，你们检察院还有这么个部门啊？
1: 那具体刑事检察是做什么的呢？
0: 咱们下期雄检威武，再见。你先坐，坐。
2: 这么晚还直播啊，熊哥？
0: 不是，我可不就得利用业余时间嘛？你有我那么闲呢？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说这大老远的把你从国外拽回来，这十几个小时，飞累了吧？
2: 没事啊，熊哥，帮我放下这个。
0: 这个可是重中之重啊，非常重要。对，
1: 你坐坐。哎
0: 呀，哎，不是，哎，

0: 中哥，咱们说正事儿吧。
1: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本来是我约你谈事儿，还逼着你撒谎去说来见罗欣然的。
0: 熊哥，您已经给我一罗欣然了，我为您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1: 你罗欣然是你靠自己本事追上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是是是熊哥，那人到了，说正事儿。
1: 这么急把你请回来，想必你也能猜到这个事情的级别了。
0: 有预感，也做好了准备。您说，我全力以赴。

0: 因为，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强行发生关系？孩子，你别傻了，这是大事儿。你呀，真的不能再给他出难题了。他现在处在履行的关键阶段，你要出点事儿，他就完了。
1: 妈，您到底是想跟我聊点什么呀？不是说我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张书记那儿去了？既然是他前途的问题，那让他自己去解决，跟我没关系。
0: 你傻不傻呀？不管你跟你爸的关系如何，咱们三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是啊。
1: 他对你的关心是不够，但是你想一想，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2: 我讨厌这种东西。
0: 就即便是我张一伟自己奋斗，也绝对不会比现在差。是，但你还是既得利益者，对吧？你再怎么隐藏身份。
2: 在商务合作的层面，人们还是会考虑你的真实身份。没用的儿子，你怎么躲都躲不掉张友成这三个字。张友成，张书记啊，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现在他的儿子张一伟出事了，张书记的夫人郑双雪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这人脉比较广，想让我给介绍一位优秀的律师。
0: 海平市最好的律师在这儿呢，就包在我身上。那多了我也不说了，咱们就说重点。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强奸案的认定问题。
1: 明白，来，您说案情。
3: 乔小姐的公寓里没有第三方，也没有视频录像，那最关键的就是人证。人证。
0: 人证相比较书证跟物证，那是最不可信的。那就各自表述呗。
3: 妈，
0: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表述啊。
3: 您是想让我编一故事？妈，您让我撒谎啊？
0: 谁让你撒谎了？哎呦喂，行，那就让那个乔小姐去撒谎，说你强奸了她，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啊。 干嘛呀？非要把自己推到这个被动的位置呢？
3: 被动不被动我不管，我您还不知道吗？我从来都不撒谎啊，妈。
0: 儿子啊，没有人让你撒谎，你只要如实的说出当时的情况，如实的。

0: 我跟我妈研究了一下，就这事儿，除了是跟否之外，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
1: ？这不会是你们两个人自己杜撰的吧？
2: 你看，你看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是这笼子唱戏，下耽误工夫白费劲。我的话，人家压根儿就不想定。你们说？
3: 哎，你们干什么？你还什么时候的？老张，你以为是你儿子啊？

0: 他是不是你儿子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听一耳朵你都不愿意听吗？咱们国家不是讲究无罪推定吗？难道你在你儿子身上就非要弄一个什么有罪推定吗？
1: 我可以听，但问题是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我现在也只能是听一听。至于怎么判断你们这件事情，到时候我会请专人过来评判的，你看行不行？
0: 行，当然行了。一伟，一伟，赶快给你爸爸好好说说当时的情况啊。
2: 怎么说呀，你
0: 两个说听话啊，乖乖乖快
2: 快快啊。不是妈，您就出去吧，这事儿您就别听了。妈妈，
0: 死儿子，我生都生下来你了，就这点破事儿。
3: 说，我说，
4: 事前啊，一切都正常，是这个女方主动邀请男方到她家去，啊，反正这之前所有事情都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事情的进行当中，女方突然说了一句：“你会和我结婚吗？”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熊哥，这事儿不好办了。
6: 这张一伟啊，就是家庭出身太好了，要不就是太直男了，他一点都不懂女性的心理。这个乔小姐啊，其实人家啊也不一定真的想结婚，只是在过程中，她想得到男方的一种承诺。只是在过程中，她想听到一句善意的谎言，你比如说那句。I do， 那句英文的我愿意，看起来像是同意了，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约定，只是双方调情的一种配合。
4: 我明白了，啊，我就明白罗欣然怎么就会被你给俘虏了。
5: 熊哥，熊哥，别说我，那咱继续说案情了。哦，
4: 说正事啊，就是女方在听到。张一伟说你开什么玩笑之后也不高兴了，所以他就说你走吧，我不想这样，但张一伟并没有马上停止。
5: 熊哥，我实话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案例，现在至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答案。您这样，您给我点时间回去想一想，我给你个答复，好吧？但是熊哥，我得先去见欣然了，花快蔫了。他要知道我先来找您，没去看他，我死定了。
4: 好，反正这个事儿啊，我也差不多讲清楚了，你先琢磨琢磨。
5: 好，
4: 但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张书记那人特别清廉，他清廉的都有点令人发指。在他们家出现这种事儿，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进行干涉，而且他肯定是置身事外，公事公办啊！你不能让他知道咱们还秘密的帮张一伟的想办法。
5: 张书记该做什么做什么，所有的事情呢交给我们来做。
4: 哦，对，再强调一下啊，在事情没明朗之前，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合伙人，包括罗欣然。
5: 职业道德，您放心。
3: 真得走啊！
4: 哎，哦，对了。没报酬，没有。
5: 熊哥，这不是报酬的事儿。您能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谁啊？
1: 老婆，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想你了。
0: 你不是刚还骗我在意大利的吗？
1: 啊，对，我
0: 还没看呢。什么破审美？
1: 哎，我想你了，我特意从意大利打飞机回来的，而且是在网上订的票，这趟特便宜。
0: 我说你什么小心眼儿？学历史学的什么事都算计，什么都算计收益和成本呢？
1: 这个航班便宜不重要，重要的是熊少峰升官之后检查。

0: 是跟我老婆一手遮天，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1: 你习惯我知道，不到一点肯定不睡觉啊。我这时间回来你懂啊。
2: 你想多了，我们这儿出了件大事儿，监狱干警把服刑人员胳膊给打折了，所以晚上呢我要加班。
1: 是吗？哎，那你的服刑人员家庭条件怎么样啊？他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聘请我当他律师啊。
2: 我说你有病吧，你到底是来看女朋友还是来拉生意的？
1: 我看女朋友啊。
3: 哎，你是不是喝酒了？
2: 你没开车吧？
1: 哎，小事别说。
3: 没有小事。
1: 哎，老陈啊，他们在意大利赢了一大官司，给律所呢赚200多万刀。我高兴喝一点，没事儿。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样要进看守所的。况且你以为你是我吗？
3: 我喝2斤白的，我一点事儿没有，你喝2两你就倒下了。哎呀，你能跟我比吗？
1: 我这酒量我肯定是跟你比不了啊。但我是谁啊？我说海平是最牛的律师，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
2: 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1: 哎，老婆，我那车就停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上高速了，下了高速我到你们单位了，我不可能遇到交警的，我懂。
3: 你不要，你别在这些有侥幸心理，我跟你讲，你这是钻法律的空子，你迟早有一天你是要出事儿的，你的律所也得出事儿。
1: 罗欣然同志，我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我奔袭了10000多公里，然后你在这跟我上纲上线，我为什么呀？我不就想你吗？
2: 我最讨厌你这种拿法律开玩笑的人。你尊重你的职业吗？你尊重我的职业吗？我跟你说，你这样你就得重罚。
1: 好，
2: 认不认？
1: 认。你说话我不敢不认。
2: 罗欣天天就知道忽悠，忽悠来忽悠去，忽悠来忽悠去，正事从来都不说。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求婚？
1: 我跪，我先跪下，我借着后果。
2: 行了，跪着跪着跪着吧，就当罚你。
1: 行。
2: 我呢去加班，你就在这跪着醒酒好吗？
1: 好，我反省。
4: 他昨天晚上到都已经2点了。
5: 1点13分到的，我有记录。哎，你等着，我拿给你看啊。
1: 罗晋，
6: 有情况呀。
7: 我确实看着郑警官和申管军的方向，但是我的眼光是发散的，没有聚焦在那儿，所以我没看见。
4: 眼光发散，行，你不想说呢，有很多人想说，但不配合的结果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一定会进一步的查实证据，如果新证据证明你在撒谎，那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8: 罗欣然，熟，还不是一般的熟。你担心什么？
9: 哦，是这样，那我还真是找对人了。
8: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广。
10: 担心什么？是不是？
8: 只要您给我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要不然我整天在这跟你忽悠什么呢？我又不是骗子，是不是？
2: 你就是个骗子。
8: 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我看你啊，还像骗子呢。
2: 你不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吗？那我是谁啊？
8: 是啊，你谁啊？
2: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姓罗的女检察官。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
1: 你有病吗你？吓死我了！
2: 小航开车送我来的。

0: 谁啊？
1: 小罗，起来了。今天提醒米认多，你抓点紧。抓紧啊。
0: 好嘞，我现在不跟你掰扯，回头你先这么交代你的问题。
2: 我什么问题？我什么问题啊？
0: 你没问题啊，你没问题谁有问题？你刚干嘛呢你啊？一听到枪板你蹭一下就起来了，你以为你在哪儿呢你？
2: 哎呦我这么弄的日子没法过呀。一定是炸弹啊。啊，
0: 硬盘修好了吗？
3: 啊，快了，里面几个扇区出现了问题，想办法修复一下，两三天吧。
0: 行，老费有快递吗？
3: 老费
4: 没有。罗主任，这是要出去啊？
0: 啊，
4: 好好好。哎，邓律师还好吧？
0: 好着呢。我说您这么瞅着我一脸问号的啥意思？
4: 罗主任这么说我就没法接了。邓律师半夜来找你啊？
0: 我这么一个三十出头的老姑娘还不信男朋友来找我啊？我说您老人家管太宽了吧。
4: 没有没有，我当然希望罗主任啊早点结婚生子了。哎，我估计啊邓律师也是这么想的，要不半夜一点钟还赶过来啊？
0: 他昨天晚上到都已经两点了。
4: 一点十三分到的，我有记录。哎，你等着，我拿给你看啊。
5: 罗姐，有情况呀。
4: 来，你看，这是我的工作，错不了。
0: 谢了，
5: 老费，我们走了啊！
4: 再见啊！

0: 你叫米振东，报告政府，我是米振东。冯新仁员沈广军那天在被警官政委殴打之前，你和沈广军走在一起。
1: 殴打之前，我们在一起。那请你给我讲一下，郑警官是如何殴打沈广军的？我没有看见殴打的过程，只是后来看到沈广军的胳膊骨头跑出来了。我理解。
2: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有一些担心，怕别人说你告密。不过这一点你请放心，跟本案相关的所有人员我们都会提讯，所有的信息都不会外露，所以这点上你不用害怕打击报复。
0: 我不怕打击报复，我说的是实话，我就是没看见。
1: 可我们是去现场勘查过的，你站的那个位置应该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事发现场。
2: 我面对墙站着，看了一眼医务室的方向，因为马国远心脏难受，我在想他的事儿。打断胳膊那么大的动静都没能让你关注吗？是这样的，我不喜欢沈广军，所以不大想看他这个人。行啊，撒谎撒得真溜，那咱们没必要废话了。 你自己看监控吧，看见了，视频里你站的那个位置能够看到事发现场。

0: 说什么？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现在是不是觉得很打脸？
2: 我承认，我确实看着郑警官和申广军的方向，但是我的眼光是发散的，没有聚焦在那儿，所以我没看见。
0: 眼光发散，行，你不想说呢，有很多人想说，但不配合的结果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一定会进一步的查实证据，如果新证据证明你在撒谎，那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2: 清楚，扣几分，关禁闭，后果严重的加刑。
0: 行，清楚就好。那你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警官，把他带回去。

0: 没事吧？这个
1: 应该没事吧？回来拿吹风机吹一下。咱们那硬盘还没修好呢，你给他看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刚刚是炸他呢，但咱手上有料，这个事情他现在心里很清楚，所以他现在必须回去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还要死扛到底？
2: 大家说好了，小熊一年十万啊！
3: 哥，你今天过来了？
4: 哎，这样，
3: 我也不成年人。
4: 别动手，嘿。
3: 怎么了？
5: 先来后到，好吧？先来后到。
3: 咱们上次见面可是千年等一回啊，今天见面，免费。
6: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星球上过？
4: 我们俩。
7: 哦，你们一伙儿的。
4: 我们家。
7: 那不行，你们要价太高了。
3: 五魁首，加哥俩好，
8: 不超十个，
7: 甭听他们的。
3: 要说路子。
7: 都是我捞出来的，就是判到死刑，只要没有执行，我一样给您捞出来。但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死刑也能捞出来？这死刑犯也不关这儿啊，都在看守所等着执行呢。
7: 大哥，您得信我。
3: 信你个屁！我告诉你，我们打对折，返点。
4: 这么着，红包另算，不含税。你怎么还犹豫什么？我们俩最后的底线，我们都扒光了，你看了，你这……
7: 哎，行了，你别扒光了，你扒光我还真不敢看啊！
3: 三舅，
6: 谁那三舅？
3: 我说，法院院长是我三舅，
4: 我们叫三舅，
3: 什么他妈三舅？
7: 他那三舅是表亲，远得很。这里的监狱长是我大哥
6: 哦，监狱长是你大哥？
4: 是张哥，甭听他，
6: 我姓张，
4: 不是你姓什么？
6: 我姓李啊，
4: 那个李大哥，
6: 监狱长叫什么名字？你跟我说说，看我认识不认识？
7: 王建明，王监狱长，
6: 王建明，
3: 对，
6: 王建明不是躺在医院里了吗？得了绝症了，他还能捞人啊？
9: 等着别人捞他吧。
7: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跟您说说，在这东川省第一监狱里头，老王干了几十年，树大根深，谁能搬得动他？他去北京只是治病，没什么大毛病。再说，这监狱里上上下下，只要穿警服的，哪个不是他的徒子徒孙？就说二监区那个姓郑的警官，就是他的干儿子。
6: 干儿子，
7: 亲亲的干儿子，一口一个干爹，亲得很。哎
3: 呀，什么干爹？我告诉你啊，王监狱长现在在这个监狱里面还狗屁不是。哎，说话算数的，管用的，是陈勇。
4: 对，那跟我们老大一起扛我枪，一起捅我疮，那是更高的，那都铁兄弟，那叫。
6: 哎，你们老大是？

0: 甩棍啊！
1: 甩棍和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啊？哇，甩棍！我操！是我大哥，你这小迷的相信。
0: 他甩棍是男的，是女的，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瞎扯！
1: 你他妈的啊！
0: 对，
1: 你他妈先说，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你说，
1: 你他妈先说，
0: 你说，
1: 你说，操！
0: 哎，动手是吧？动手是吧？
3: 脚底下有砖头。
4: 说这米振东真是个死硬派啊，有视频做证据，他愣是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还有他们监舍那其他人，一个个眼神都不对，肯定是知道当时米振东的行踪。哎，你说这不明摆着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还有那个马国远，我现在见着他我就来气，磨磨唧唧的，看着挺配合挺老实的，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
5: 越是这样吧，越说明其中有隐情，而且所有人都不说，更说明问题很严重。哎，
4: 关键是里边能有什么隐情啊？
5: 现在不好说，只有什么时候他不否认了，情况才会明朗。
4: 行吧，
5: 都这个点了，饿了吧？啊，
4: 饿了。
5: 刚搬进来，食堂没弄好，要不咱出去吃吧？
4: 行啊，哎，我请客，姐。哎呀，
5: 就你那工资，留着给女朋友吧。我请，吃水饺。
4: 行。
5: 哦，我知道有一个水饺馆，很好吃。
4: 多点点，饿了。真的，漂亮。

0: 吃点吧，行啊，就在这儿吧。反正你也喜欢，知我心，欣然极礼。你好，点菜。
1: 4两水饺，2碗饺子汤够吗？我呀，一个人肯定够了。6两水饺，2碗饺子汤，谢谢。
2: 我看你天天的往那监狱跑，你天天跑也没有用啊。那监狱会见有规定，不可能天天让你见儿子。
3: 我不往这儿跑了，我上哪儿去？我那个家你也看见了，老大看着二恨的呀，牙根痒痒，他恨不得现在就把广俊给毙了，好把那60万房钱拿来给他闺女，找他闺女去。那个家我待不下，还不如在这儿呢。再说我在这儿，我还能见见儿子，想广军。
2: 那您那个儿媳妇儿也支持您卖房子帮广军吗？
3: 啊，他跟老大一样，恨不得立马广军就给毙了。
2: 那怎么会呢？他这么恨沈广军啊？没道理啊。
3: 是没道理啊。苗苗找不着，公安局都找不回来。哎，你就扣着这60万悬赏就能找得着了？这不明摆着的，他要拿苗苗这个事儿把这房子占着吗？
2: 那就平时他们关系怎么样？
3: 平时关系还行，广军呢也挺喜欢这苗苗的。那年苗苗病了，感冒了，发烧，哎呦。大冷的天哪，广俊抱起苗苗就往医院跑啊，多冷啊！就这事儿，把孙立民给感动的呀。过年家里吃团圆饭，就在饭桌上，哇，这通说哟，小姑子好啊，小叔子好啊，哎呀，有他在，他心里踏实啊，工作的也这生活也幸福啊，哥了不得了。
2: 那变化是够大的，就因为孩子丢了，
3: 可不吗？你说这孩子丢你不能赖广军呐，广军你看都摊成这么大个事儿了，都要枪毙了你还在说的，还在怪他呀？
2: 按道理不应该。
3: 是啊。不是，反正这个家也破了。
4: 是，你别哭。
3: 要说宋立民这个人吧。

0: 也不坏。苗苗没了，小叔子进了大牢了，他提出要离婚，我们不拦他，可不提，要提我就疯了。
1: 婶儿，婶儿，那你最后一次见你儿子那什么时候啊？
0: 我现在脑子可是完了，啥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去大会上闹事儿的头一天。哦，我去见的广俊，我得赶快见他呀，要不然他就给监狱里就给害死了，得闹出动静来，让他们不敢下黑手。
1: 谁呀？这谁要下黑手啊？
0: 徐大发，他媳妇儿和他弟弟。我听说了，他们花钱买通了那个监狱里的管教什么的，让他们找人把广俊给弄死，不用他们出面呐，不用去管教去，做这事儿，做阴事儿，损事儿，他们给个眼色就完了。
1: 哎呦，婶婶，不可能啊！那监狱管理很规范的，到处都是摄像头，哪那么明目张胆的就说弄死一个就弄死一个？
0: 大兄弟，要不说你呢，幼稚，那个严管区，知道吗？躺不下，坐不下，就得这么蹲着呀，蹲着呀。
1: 听谁说的，婶儿啊，别听他们这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要真是这样，那监狱管理局的肯定得管，那检察院的人不把他抓起来啊？啊！
0: 要不我说呀，你呀，大兄弟呀，太幼稚啊！看见没有？这是我的头发，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头发上都是被徐大发媳妇儿和那个弟弟啊，我跟你说哈，我去求他们呀，我给他们下跪，我磕头饶了吧，广俊吧，不行啊，拽着我的头发呀，就这么拽呀，一绺一绺的呀，我现在就得守在监狱这儿，老给他弄出点动静来，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跟我儿子下黑手。大兄弟，不能等了，真不能等了。我把这材料给你，你呀，拿去运作去。这些材料我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状子，没用啊。哦，对，今天我找着一个关键，这个是我在卖房的时候啊发现的，这个小票，你看看这个，这个地方超市和那个杀人现场离得很远呐，他不可能买了这个东西再跑去杀人，所以呀，徐大发不会是他杀的，我这回死定能够证明广军没有杀人。
1: 哎呦，这可太重要了啊！这个您可得保留好了啊！我拍个照
0: 啊，拍个照，拍个照。
1: 好嘞，啊，行，哎，这个、您的这个申诉书啊，还得给我一份啊，我到时候帮您递到那个检察院。哎，
0: 行，我。我到时候给您，我给您一份。啊，说实话，你跟何树国这个关系，说明你有可能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哎，所以我还是得信你呀。
1: 别信我就对了，当然还需要您得给我提供更多的证据，您证据越多，我这事儿就越好办。
0: 大兄弟，别怪我。嗯，那天把你们饭扣你脸上，把你那个包给你扔到窗外去了，别怪我，

0: 去的骗子太多了。
1: 哎呦，婶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啊，那几天正好我没洗头，哎，要不是您来那么一下，我还真想不起来洗。是吧？真的。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您小心谨慎的，没错啊。
0: 大兄弟，你给我托个底，到底要多少钱？一年五万。我跟你说，你也看见了，我也让你去我家了，我就那个房子60万。
1: 婶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不谈钱，先办事儿，把事儿办好了，其他的咱们再谈。
0: 哎呦，那不行啊！这年头，你要是不拿钱，说明你不愿意接这事儿啊。大兄弟，你给我报个价，要不然呢，我这心里不踏实。
1: 行，婶儿，行啊，啊，这样吧。
0: 50万。
1: 50块，你先把这个水饺钱付了，好吧？其他那个办事得大钱，那得办完事儿才能谈。
0: 你这个大兄弟，你吓死我！
1: 海荣八，你不有钱吗？
0: 这水饺不值钱呐。该收就得收。没有不告油他就转油的，这是理儿。特别是现在什么事儿不给钱能行啊？我跟你说，你没见着我这广军，那是个好孩子呀，从小啊就孝顺，从来不吵架，跟街坊邻居不闹，你说他能杀人？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今天遇着你算我们有缘呐。这是我卖房的定金，你拿去随便花，打点人随便花，别打奔啊。
1: 这么多钱你就随时带身上，那你太不安全了
0: 啊。我这心里也打突突啊。
1: 这么多钱你就这么随时就带这么多钱，你这
0: 大兄弟，除了何树伯你还认识谁呀？
1: 那当然还有人呢。
0: 你想啊，虽然何树伯是办我儿子案的顶头上司，可是他上头还有领导啊。啊，你就是跟他穿一条裤子那也不行吧。
1: 那当然还有其他人呢。那个常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杨检察长杨涛熟，主管的那个副检察长姓熊的熊少峰熟，还有那个具体办事的那个女的罗欣然熟，还不是一般的熟。你担心什么？
0: 哦，是这样，那我还真是找对人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广。担心什么？是不是？只要您给我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要不然我整天在这跟你忽悠什么呢？我又不是骗子，是不是？
2: 你就是个骗子。
1: 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我看你啊，还像骗子呢。
2: 你不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吗？那我是谁啊？
1: 是啊，你谁啊？
2: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姓罗的女检察官，还不是一般关系的那种，不认识了。
0: 哎呀天哪，怎么这么多骗子啊？
2: 大娘，跟您说了骗子多，您偏不信。有冤屈从正常途径申诉，不能信这些人。大娘您看看我，上次就是我把您送上的救护车，您记得吗？
0: 啊，那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0: 你们俩这是什么主意啊？你就知道吃。大娘，您别太着急，他迟早得落网。您住哪儿？要不我送您回家吧。
1: 回家？我还哪儿有家呀？要不我住你们检察院去。
0: 我再给你们送点锦旗，送给你们。原来你也是个骗子呀！
1: 我都快成神经病了，可我还不是个傻子，
2: 熊哥。
0: 你说我这吃个饭都能碰上，哎，这帮掮客真的是无法无天，就这么5万10万，公然这么卖减刑，你说这不打击行吗？啊，罗主任，回头再说。罗主任，大娘还有事儿吗？罗主任，您现在是我儿子的直管领导，您得救救他呀，您得救他。
1: 哎，不行不行，你快起来起来起来，
0: 不是，你听我说，我现在没别的招了。
1: 我就得求您了，您不让我们找他们，行，我就赖上您了，要不然我就死在您面前。
2: 大爷，您快起来吧，我
1: 不能依法办案，您这样不行。我死了算了，不行，我这磨脖子，我耽误自己，我刀呢？行，我刀呢？刀呢？
3: 我刀呢？我刀呢？我刀呢？气，别是着急了，这么大岁数了呀，挺可怜的。刀长着了。大娘怎么了？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要死要活的。
2: 大娘。 您这样真不行，我们得依法办案。您说大家都跟您一样，动不动就下跪，再不行就割腕抹脖子的。你说，我们检察院该怎么工作呀？是吧？
4: 是。
2: 就算我们答应你把您案子先办了，那前面排队的案子呢？不办了吗？我们不能助长歪风邪气，况且我们更不能按闹分配，一切都得按流程来办。大家也都在这看着呢，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0: 不能按闹分配，我弟弟马上就假释出来了，这都是他们检察院和监狱依法给我们办理的，他们真的很不错。大妈，你可不能这么闹，你这叫道德绑架。
3: 对，是，这女生说的对。
0: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弟弟要放出来了，你就去填检察院，那我儿子判死缓了，我再不折腾就出大事了。
3: 犯什么事儿都死缓了，当然了，这个罪名就小了。
0: 罗主任。
2: 您刚才帮我赶走了这骗子，我得谢谢您。可是您还是得救我儿子啊，起码咱们留个电话。这个没问题，您儿子的案子本来我想找您聊一聊，这样，咱换个电话，加个微信好吗？哎，这样方便联系。
6: 这好心的女同志，你就帮帮大娘吧，热心嘛。对。
7: 钱哥这事儿不抓是真不行了。小罗在望海楼就碰上那做生意的了，开价啊！简行一年5万到10万，旁边还好几个竞标的。
8: 监狱管理局已经得到内部消息了，准备今晚就采取行动，把他们一锅端了。
7: 是吗？哎，那他们哪儿来的消息啊？
8: 具体还不清楚，但我知道的是，晚饭之前就会有消息。太好了，少峰啊！啊。
7: 我听说小罗最近情绪还不错，这是我没想到的。小罗啊，一直就这样，他整天是大大咧咧的。<笑>
8: 有句话呢，我一直不想说，但是我必须得说了。
7: 您说，
8: 小罗对他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已经知道了，
7: 应该是知道了吧？ 上次省里表彰大会，你不是专门让他去就是带领奖状，说是跟何主任熟悉熟悉，以利于开展新的工作。
8: 本来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0: 让他尽快回省院二部。但是现在呢，情况有了点变化，小罗可能暂时回不去了，他要继续担任检察室主任。
1: 为什么呀？
0: 检察室不能缺编，他有经验有能力，他要留下来配合工作。袁宏伟检察长今天亲自打的电话，组织上对930杀人案非常重视，他们要重启调查，巡回检查组呢马上就到，需要熟悉案情的人员留下来配合他们的工作。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要不要提前准备？
0: 也不用准备，具体方案随后会传达的。
1: 但是小罗这个工作不好做呀，人家本来是打算回去结婚的。
0: 少峰啊，你要稳定住小罗的情绪，我们现在人手不足，驻监检察室只有小罗跟王鹏两个人，这个王鹏呢又经验不足，所以小罗不能有情绪，如果他垮了你就要顶上去。
2: 吴姐，你是我的前任，我可以说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1: 我有点个人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讲。
0: 讲，我这个人一向是民主的，有什么话就讲。
1: 而我觉得就是小罗这事儿上，上头做的有点过分了，我个人是持反对意见。
0: 还有吗？
1: 这对小罗这太不公平了。人家兢兢业业在咱这干了整整6年，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放在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了，对小罗来说咱们这儿那就是他的芳华呀。
0: 你不要再提芳华了，谁的芳华不是芳华呀？如果小罗不在了，那别人就得顶上来，你我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少峰啊，如果小罗不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谁能顶上来啊？
1: 这谁都行，其实那他都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0: 少峰啊，我实话告诉你，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是高职低就，组织上是给我们两个选择，一小罗留下，二小罗调回省里，你兼任检察室主任，你要去顶小罗的位置。怎么样，要不要我亲自去做小罗的工作呀？
1: 别麻烦您了，我解决。
0: 那就明确地告诉他，回城暂时没戏了，还要经受住组织上的考验。
1: 行，我现在就跟他谈去。

0: 接着吃。
1: 您带醋了吗？婶儿啊，您跟那个姓罗的主任搭上了？
0: 搭上了，管用吗？
2: 那怎么能不管用呢？他现在毕竟是驻检检察官啊，您儿子的事儿，您可以直接跟他申诉啊。
0: 我跟你说，大兄弟，这个姓罗的，他是检察官，你呢是跑江湖的，你们是两条道上的人。我为我儿子。

0: 这个事儿跑了两年了，我什么人没见过呀？我都得用得上啊！我现在是对谁我都不能全信，对谁还不能不信，只要对我有用，哪怕一丁点儿都行。
1: 我对您有用啊，婶儿，您放心，您儿子那事儿啊，我还要知道更多的情况。要是您大儿子沈广顺，还有他那个前妻宋丽敏，能够再提供多一些情况，那我说不定就能想出办法来。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家，现在除了我，一提起沈广军这仨字儿，就全都急，因为他们觉得呀，苗苗就是广军给弄丢的。你现在要再去我们家，他们能把你给吃了。
1: 他能把我给吃了，那我也不是一般人啊。我能干这行，我肯定有背景啊。
0: 你有背景你跑昨天？
1: 那我跑，我肯定是有原因的呀。我不是说了吗？我跟那个罗欣然啊，我们不是一般关系。我说实话，我俩……哎，婶儿，
2: 信不信我把这饺子扣你脑袋上？
1: 别，我这新洗的头，您吃。
3: 李女士被推倒在电梯上，右腿被踩至骨折。
4: 吴大军，干什么呢？吴大军，道歉！干什么？
5: 妈，那是我爸！
6: 冷静一点，
5: 吴大军，
6: 是我妈！
5: 冷静，
6: 妈！
4: 大军，你给自己找事儿，
7: 气愤不易，你要好好珍惜，
5: 知道吗？
6: 那是我妈！
4: 吴大军。
5: 昨天冒犯了皇上，皇上说让我妈断一条腿，还让我亲眼看见，我看见了，您做到了，做到了。
8: 你不是有能耐吗？来呀，弄死我呀！
5: 皇上啊，我什么都不是，从今往后，我们这帮兄弟全听您的，跟您一起干。
9: 现在只剩一件事情了，待会儿我们出去，再去见那个卢总。如果他不提黄四海的事情，那么任何话题我们都不主动提。这个事情可能就算是我欠黄永红一个人情吧，以后在商业合作方面想其他的办法补偿他。
10: 那如果他要是说了呢？
9: 如果他要是提了，不论以什么方式，哪怕是否定的方式，我们都得做好准备。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就我这儿遇到一个叫李振东的硬骨头，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台面上，他就是不承认。
1: 而且我的感觉，他一定是那种特别讲义气的那种硬骨头。
2: 嗯，老婆，什么吩咐？你说。
0: 他是有老婆孩子的，曾经手下还有一个包工队，只是这些人的流动性比较大，
1: 以前的那个地址现在没有人住了。我想让你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找到他们现在的地址，我呢去一趟实地，
0: 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米振东的线索。
3: 是啊，
2: 我记得你以前没这么积极啊，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动用起我这么贵的腕了？
0: 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1: 回头把资料发给你。
2: 好，保证完成任务啊。
1: 得了，滚吧。
2: 哎，

0: 哎，你好，哎，我就是让你把那个提神米振东的记录看看，还能不能想到一些新的方案。
1: 行，那我加个班。
2: 不了，辛苦了啊。嗯，
1: 小罗，
2: 哎，
1: 兄弟，
2: 啊，
1: 肖哥，
2: 回来了，小罗。
1: 哦，
2: 我刚吃了点水饺。
1: 正好我有点事儿，说跟你商量商量。
2: 跟我商量，好事坏事。
1: 到办公室去吧。
2: 我先忙点事儿，我马上找你，半个小时。什么事儿啊？
1: 人生大事儿。
2: 行行，好好好，等你啊。
1: 哎。
3: 这工作不能这么做呀！那宿舍走廊，我跟你说了，换成15瓦灯泡，你非换成30瓦的，你弄那么雪亮干什么？节能灯泡，你记住，15瓦的已经很亮了。
1: 啊，钱主任。
4: 哎哎，罗主任，哎，
1: 咱们不生气哈，以后按照领导说的办就行了。
4: 哎，赶紧去吧啊！嗯，
5: 好的，主任。
1: 我有个小事儿啊，求你。
4: 哎，什么事儿啊？
1: 方不方便带我看一下监控？
4: 看监控啊？
1: 可以吗？
4: 可以，罗主任说话哪能不可以？
1: 谢了谢了。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13的。

0: 行，谢谢你，就看这些吧。
1: 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要给我个惊喜。
0: 哦，惊喜！
1: 谢谢主任。没事。这走廊太亮了，15瓦的不行，换10瓦的吧，这跟他说。
2: 罗总来了，待遇必须得。来来来，给你看这个。这是今天胡雪娥发给我的。我今天算是见着这个老太太了，哐当一下就给我面前了，然后就要假装抹脖子。你看，但我觉得她找我们是找对了，这事儿就归我们管。我要跟你要个政策，咱去走访一下胡雪娥，看看这事儿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看看沈广军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3: 这都是胡雪娥给你发的？
2: 啊。
3: 都沈广军照片吗？
2: 还有呢？
3: 他这是要打悲情牌。这世界上每个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都不可能犯错。但是法律管不了这些。
2: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他这叫病急乱投医，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看，连骗子都找，就觉得我们不管他。
3: 你先坐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坐坐。
2: 来，让我坐了。
3: 你呢？赶紧设计成免打扰啊！你一旦被这罪犯加入缠上，就没完没了的粘着你。
2: 行，听你的。稍等啊。行，你说，啥重要的事儿？
3: 啊，这个还真是很重要。就是这个领导啊，那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变化，暂时你可能离不开这里了。
2: 啥意思啊？
3: 就关于930杀人案，领导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2: 是应该给大家交代，可是也轮不到我来交代。专案组那边是边国立，公诉人是何树国，怎么也轮不到我负责，是不是？
3: 沈广军他在第一监狱服刑，是吧？你又是派出到第一监狱检查室的主任，不是刚才你不还因为胡雪娥那事儿你跟我要政策吗？其实你心里清楚，不管是何树国或者是谁来查，最终都需要你来配合，所以暂时你是真走不了。
2: 我的熊大检察长，你不太这么跟我开玩笑的。何主任那边我办公室都已经准备好了，哎，我这婚房是交了定金的，现在就等我调回省院了。
3: 那是，这事儿啊是我对不住你啊。不这样，等这件事解决以后，我马上就帮你办，好不好？马上，好不好？
2: 你觉得这事合适吗？我过完生日我就33了，我要回去结婚呢。
3: 咱可以找那邓律师，咱们商量啊。
2: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不干。
3: 小罗，欣然，小罗，你给我站住！
2: 还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
3: 不能意气用事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2: 组织也是人组织的呀！啊，你们就这么坑我？
3: 不是，你在外头千万不能这么说啊！现在是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咱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这说话嘴上千万得有个把门的。
2: 说就不说，检察室主任罗主任，我就为这三个字，我又得在这耗几年，我最后只能嫁个二婚呢。
3: 哎，我先声明啊，我是坚决支持你和这邓大律师早结连理，白头偕老。另外，我也相信你不用找二婚的。但是咱们也不能歧视二婚，不是啊？因为二婚更懂感情，更懂生活，这他也不一定是坏事儿，是不是？
2: 你这是看笑话呢吧？
3: 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注意力吗？这谁也不希望这样，这我们都看在眼里呢。现在这事儿它是，如果你不留下，就没人能更好的配合上。

0: 工作。
1: 待会儿见着大伙儿，你千万别这样。
2: 我见什么大伙儿？我，你们就这么坑我？多大领导这么整我呀？
1: 袁姐，梁红伟。袁宏伟检察长亲自指派的人，张有成、张书记直接下的命令，都是胡雪娥捐锦旗那事闹的。
2: 胡雪娥闹的，我妈要知道非跟她掐一架。
1: 你妈怎么了？
2: 她是一闹我又结不成婚了。我是无所谓啊，那你觉得我妈能受得了吗？
1: 哎，还是要控制好情绪啊，得好好配合他解决问题。
2: 我知道都是大领导，我这一下子芝麻官，我这胳膊拧得过大腿吗？啊，可是我就是不明白，干嘛非要把我困在这儿呢？啊，你说离了我930这么大的案子他不赚了吗？
1: 欣然，这次啊确实让你受委屈了，是我这当吃哥的对不住你。
2: 你也别这么说，都是领导的决定，跟你也没关系，但你别时哥时妹的叫了，既然是公事儿，叫罗欣然同志。
1: 哎，罗欣然同志，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啊。上头啊，其实是有两套方案，一个是你留在这儿继续当主任，配合巡回检查组的工作；还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你调回省院二部，我来兼任这个主任。
3: 哦，原来是熊大检察长为了关心我，替我选了方案一呀、啊。
1: 这真不是说我替你，真不是我选的。坐一坐。上头的意思是啊，当时是你直接负责这个930案件的具体工作，所以情况你更了解一些。另外，我是主要是负责宣传这一块嘛，具体的业务啊，那你比我强多了。就算是我兼任这个主任，那也就是一个摆设，是吧？
3: 您不用为了安慰我这么自黑，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您领导下进行的。现在您说您没工作能力，谁信呢？
1: 不是，但是你比我强啊！人家领导既然指定你，就说明他们相信你的能力。哎呀，
3: 我这都什么事儿？干嘛都冲着咱俩来呢？哎，你说这个巡回检查组组长什么人呢？啊？很了不起吗？非要把我一个老姑娘扣在这儿，有意思吗？
1: 反正这检察长是滴水不漏，一切保密，那肯定是要给咱们派一钦差大臣来呗。嗯，我说欣然，你要是信我的，咱们就好好干。你放心，一切很快就恢复平静了。
3: 行，让我信你也很简单啊。你先给我解释解释，邓小仙大半夜捧着束花去会你。一会会了一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知道是吧？不是，这事确实是赖我。我明跟你说了吧，我请邓大律师来是来救我的。张书记的公子张一伟涉嫌强奸。
3: 强奸？
1: 啊，也有可能是设的局，是诬陷张书记的。
3: 这不能吧？有人敢整张书记，他不要命了。
1: 但是现在没有直接证据就证明这是个局，可是要解决这件事儿，就得张书记亲自出马，这等于给他出了一难题。
3: 嗯，哎，不，我熊哥，我觉得你不够意思啊！哎，这么好玩的事儿，咋不带上我呢？
1: 好玩？这哪是好玩的事儿？这搞不好就出人命的。
3: 行了行了，这事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邓耀先这个王八蛋，我是不会放过他的。哎，你知道床上睡得好好的，一有人敲门家伙蹭就窜起来了。我跟你说，他那个反应，要不就是以前有什么阴影，要不就是现在心里有鬼，你说对吧？还好意思跟我说，我是专门打着飞的从意大利回来看你的，好意思吗？就他这个家伙，我早都看穿了，接近我肯定是有目的的。
1: 不是先生，这你真不能冤枉人邓律师，是我跟他说的，一切保密，不许跟别人说。
3: 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自己有章法。
4: 行，你有章法，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抓紧时间替身米振东，搞清楚郑瑞打人的事儿。
5: 起步，走！左主任，

0: 前进三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看齐，向前看，对呀。
1: 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四次会议，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通报扫黑除恶的最新进展。第八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今天，本市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李女士在华泰商场购物的时候，在滚梯上发生了意外。当时电梯突然失控，开始反向运行，电梯上的人们慌乱当中发生了推挤踩踏事故。李女士被推倒在电梯上，右腿被踩至骨折。
2: 吴大军，
0: 干什么呢？吴大军，坐下！你干什么？
3: 妈，那是我爸！
4: 你冷静一点！
3: 吴大军，
4: 是我妈！
0: 冷静！
3: 妈！
5: 大军，你给自己找事儿，
6: 七分不义，你要好好珍惜，
3: 知道吗？那是我妈！
0: 吴大军。冷静，
6: 两位坐下。
5: 最后警告一遍，吴大军，坐下。

0: 吴大军，站住！我说你干什么？
1: 吴大军，
0: 我再警告你一遍，别干傻事儿，就是为你好，明白吗？明白。赶紧起来！
2: 报告，吴大军一切正常。
0: 卫队。

0: 近的事儿啊特别不好办，因为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们监狱内部的人呢要重新梳理，有些人也要重新定性，所以工作量特别大。谁呀？
1: 我郑瑞。
0: 我们监区这炮筒子来了，咱们回头聊啊。进来吧。
2: 金局长，我有一件大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
0: 有多大？
2: 刚才看电视新闻，胡大军妈妈的腿被人给踩断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好像跟黄四海有关系，但是您说如果跟黄四海有关系，他是怎么联系到外面的人的呢？又是指使什么样的人踩断了胡大军妈妈的腿的呢？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跟黄四海有关系，那得查呀，这是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应景啊。我认为咱们得先联系公安方面，让他们先看一看这个华泰商场到底是什么情况。电梯反转，这也太巧了，胡大军妈妈刚上电梯，电梯就倒转。
0: 好，我看这样吧，我先去跟李科长去反映一下情况，毕竟他们公安那边打交道打得多，行吗？
2: 行，我先走了。

0: 郑主席，一伟这边请。你们放心，楼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走了，还有这所有的监控我也都关了，你们到这儿来的行踪没能查得到，这边请。郑主席，请进。一位，我给三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
1: 这位是无双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郑双雪，郑主席。张一伟，
2: 一伟兄弟。
0: 那好，
3: 郑主席你好。
0: 三位呢都是我们海平的商业精英，具体的我就不多介绍了，好吧？啊，咱们这边坐。
3: 郑主席，初次见面给您备了点薄礼啊，不成敬意。
4: 你太客气了。
0: 卢总，那这样咱们进入正题。
2: 郑主席，一位兄弟，首先啊，我真诚的给你们道歉啊，对不起。
5: 哎，行了，就别来这一套了，咱们说正事儿吧，赶紧的。
2: 好，首先真的是非常抱歉啊，那天的聚会乔毅是我叫来的，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有责任的。第二呢，报案的人正巧也是我公司的一个员工，他当时本来是说想出于保护乔毅的安全，但是没想到出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4: 是你的手下报的案？
2: 也不能说是我的手下，他是我下属的文化公司签约的一个网络作家，叫白小莲。他跟乔毅呢既是这个闺蜜，也可以说是师徒关系。因为在乔毅进行文学创作之初的时候，他一直是在模仿白小莲的文风。
4: 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罗总你就直说。
2: 好，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的聚会呢，本来乔毅跟白小莲两个人是都参加的，结果当时白小莲有一些事情就没有来，可是他们两个人在聚会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有互相在发短信聊天的。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一伟不是跟乔毅两个人回了公寓吗？到了公寓之后他们两个还在发微信，这个白小莲呢就觉得一个女孩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回了公寓，她可能是觉得怕这个乔毅吃亏，就一直在询问乔毅是怎么回事，但是乔毅可能回得不是很及时，这白小莲一着急就报了警了。
5: 就这智商这情商还作家怎么写书啊？
2: 是这个这样，一位兄弟，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呢，我们就想怎么把它解决掉就好了。我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郑主席，这个是乔毅当时的检查报告以及一些材料。我这呢还有两部手机，一部是白小莲的，一部是乔毅的。至于这里面的具体该怎么操作，邓律师可能比较专业，那就请邓律师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郑主席，一伟，这些材料呢我都已经看过了，证明一伟和乔毅发生了关系，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医学鉴定材料也就只能证明这个，不能证明其他，比如说是否强行发生了关系，这些是证明不了的。但是这两部手机是完全可以作为证据的，因为乔毅和白小莲在微信里的对话的确存在问题，可能是出于女性的撒娇或者是不好意思，乔毅在微信里对白小莲说不愿与张少发生关系，还说一会儿会把张少赶出去，如果一个小时之后一伟还是没有出去的话，那么就请白小莲报警，这些微信里都有。
5: 我不管那些，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没事了。
0: 卢总已经把事情解决了，感谢卢总，没事了。

0: 鞋子我给你洗干净了，来，你来试试。
1: 洗干净有屁用啊，都他妈是水。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想周全。
3: 你看看他那怂样。
2: 来来来来来，
4: 哎，我内裤呢？
0: 振东哥，我帮你洗吧。
4: 你胡闹什么呢？
5: 我跟某些人不一样，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洗。
4: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东西只有我老婆能动，你不能动，非礼勿动，你明白吗？
2: 哥，这不是嫂子不在吗？我帮你洗了，我洗得干净。
4: 再干这种事，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哎，

0: 咱妈不是没事吗？而且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肯定很快就好了。哎，二志哥，你别去，都是一个监舍的，你们就别闹矛盾了，让开。
1: 昨天冒犯了皇上，皇上说让我妈端一条腿，还让我亲眼看见，我看见了，你做到了，做到了。你
2: 不是有能耐吗？来呀，弄死我呀！
3: 皇上，啊，我什么都不是，从今往后，我们这帮兄弟全听您的，跟您一起干。
2: 不是吧，兄弟？你是说我做这一切？
3: 就是为了收你和你们这帮草包兄弟啊！
1: 你们都给我闭嘴！散开，散开！哎，
3: 行了行了，起来吧，啊！来来来，哎，等一下，昨天你说我要是做到了，你要怎么着来着？
1: 皇上，皇上，我错了，我错了，皇上。
4: 所有的信息都存在这张芯片上，芯片被毁掉，所有的证据就都消失了。谢谢你啊，邓律师。
5: 陆春阳他们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老大洪宇红的儿子黄四海，还在东川省第一监狱。
4: 您还有什么指示？邓律师，你是熊少峰介绍给我的，我们对你可是完全的信任。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会永远的烂在心里，不论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透露一丝一毫。另外，我觉得您还是需要和一伟谈一谈，因为一伟在和乔小姐发生关系的时候，一直戴着无线蓝牙耳机在听手机里的音乐。这样的话，万一乔小姐说在过程中表示拒绝的时候，那么一伟就可以说我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没听见乔小姐说的话。

0: 我明白了，现在只剩一件事情了。待会儿我们出去，再去见那个卢总。如果他不提黄四海的事情，那么任何话题我们都不主动提。这个事情可能就算是我欠黄永红一个人情吧，以后在商业合作方面想其他的办法补偿他。
1: 那如果他要是说了呢？如果他要是提了，不论以什么方式，哪怕是否定的方式，比如说，他会说黄四海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哪怕是用这种方式，我们都得做好准备。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只要他提了这个名字，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在和我们进行利益交换。 那么，郑主席，您需要给我一个尺度，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剩下的事情，我和卢总谈，不用您亲自出面。
0: 我能说什么？让我打保票，把黄四海给弄出来吗？我做不到，没人能做到。

0: 卢总，郑主席，手机呢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情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看看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啊，我这边是没什么事情了。郑主席，主要是还是向您再次表达歉意。
2: 哪里哪里，是我们的事儿，麻烦卢总了。
1: 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啊，
2: 替我向黄总问个好，告诉他我郑双雪是个明白人。哎，
1: 您放心，这句话我一定带到。那我就先走了，郑主席，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0: 我差一点忘了个重要的事情，我来的时候啊，黄总一再交代，说知道张书记呢身份特殊，所以今天的事情还是别让他知道了。也请您别过多的联想。黄四海在监狱服刑呢表现非常好，刚刚减过刑，我们一定会叮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释放。
1: 好的，谢谢黄总贴心。
0: 再见。

0: 听到了吧？他还是提了。
1: 是，那我们
0: 你做得很好，后面的事情听我通知。
1: 好，
2: 从今往后咱们就是好兄弟啊！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啊！
3: 皇上，你别骗我。
2: 当然，我黄四海说话一向说到做到，以后二班就是咱俩的天下。哎呀，你妈那边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啊。这不最近住着院的吗？嗯，等过阵子你妈出来的时候，你的小破房子将会变成一个三层楼带电梯的小洋房。怎么样，够意思吧？
3: 够意思，皇上，真够意思。
4: 我他妈就是有眼不识泰山，我。
2: 哎呀，行了行了，以前的事儿不提了。
3: 好，
2: 那这样，你帮我办个事儿。
3: 您吩咐。啊，你放心吧。
2: 哎呦喂、哎！

0: 兄弟们，都过来。
1: 来来来，
2: 过来。
0: 咱们开会。坐过来。都坐好。坐好啊！给你们分配一个任务，马国远。
3: 哎，
0: 你负责记录。
3: 啊。
0: 大家负责说。
4: 乐姐，你让我们说什么呢？
0: 说什么？一切跟沈广军有关的事情，所有事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给我回忆起来，给我记清楚，听见没有？
4: 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沈广军和郑警官的关系非常复杂，咱们要多掌握一些材料，多搜集一些证据，等检察室的人来了，咱们得往上汇报。
4: 哦，这是正经事儿，我支持。
5: 我也支持。
0: 米振东，你干什么呢？
6: 睡觉。
0: 这都他们开会呢，你睡什么觉啊你？
6: 这个会我不开，
0: 由得了你吗？过来，给老子坐着。
6: 出卖别人当奸细的事情，我米振东不会干。
0: 皇上，你别管，我收拾他。
7: 米振东。

0: 你就没有家人，没有孤寂？
1: 我是孤儿，不过我有老婆和女儿。你可以恐吓、强奸我老婆，打断我女儿的腿，这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
1: 因为我会弄死你，让你合理的死在这儿。

兄弟们，还愣着干什么？干他！

你们是爬虫走狗，不足一提。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给自己积分，在我这儿积够了分，你就得死。

0: 郑瑞，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 你没看见我在会上跟你摆手了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吗？
2: 没有啊，金局长，您不是说黄四海的事情您要亲自向领导汇报，我以为你已经跟领导汇报完了，所以才摆手说自己不说让我说的呀。
1: 废话，那么多监区都没事，就我们监区有黑恶势力，光荣啊。
3: 沈广军的案子给他带来很大的被动，我听说袁宏伟已经派了一个叫外号叫什么九转肥肠的得力干将下来调查了，人员已经到位了。
4: 这个九转肥肠是什么来头？
3: 没人知道他的来头。黄四海的事情你插不插得上手？
4: 关键是现在这个黄四海啊，他刚刚立功减刑了，你现在再使什么办法很难。你想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呢？
3: 不犯法，

0: 我问你，你这老听歌剧是不是听过那个？哎呀，有一个叫什么尼泊什么？
1: 尼泊龙根的指环。哎，
0: 对对对，你听过没有？
1: 我听过啊。
0: 行了，
1: 你们上头都聊什么了？
0: 走吧。聂远啊，从现在起啊，你要去找到那个乔小姐，要好好跟她谈一下，求得她的谅解。这事儿已经不能再扩散了啊！
1: 什么意思啊，妈？不是说已经没事了吗？
0: 儿子，别人替你解决了问题，我们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你不知道。时间还来得及，你要是能找到她，就一定要让她撤销她笔录里面对你不利的一切证据啊！啊，就说。说你们是一见钟情了，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交往啊？
1: 妈，你说这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我是真烦了。本来我们俩人挺好的，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现在怎么就折腾成这样了？我确实是挺喜欢那个姑娘，但如果说为了洗白才跟她谈恋爱，那不变了味儿了吗？这我不干。
0: 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处理你这个事情，妈妈是真的没办法站在你这边了。你都三十几的人了，你还这么任性，怪不得你爸爸天天说你说你的。哎
1: 呦，我这烦着呢，您别老跟我提起。
0: 儿子啊，你要是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妈就不欠别人人情了，你知不知道啊？
1: 妈，我这不一直找呢吗？不就是没找着吗？现在，
0: 张总啊。你好歹也是黑科技公司的老板呀，啊！你们那个电眼集团是干什么吃的？不是搞人脸识别的吗？技术不都到了世界一流了吗？找不到一个小姑娘啊！再说了，总裁班的新总联系不上乔毅，他联系不上乔毅，总能找得到那个报警的那个什么白小莲吧？找到了白小莲，不就能找到乔毅了吗？哎，
1: 妈。您还真是没白跟张永成在一块生活这几十年啊，您现在简直就是一部行走的

0: 法治进行时。
1: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
2: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无双集团都已经快垮了，妈的压力太大了，真是。

0: 是在深化专项斗争、清仓见底上下功夫，
1: 继续发挥专业优势，
0: 强化涉黑涉恶罪犯收押、深挖和律师辩护代理涉黑涉恶案件指导管理监督工作。要通过强化监狱安全、改造深挖三同步，更多更快地获取涉黑涉恶线索，对组织者、领导者要全力挤干挖净。二，
2: 黄四海就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咱们只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随意定性，
0: 提高警惕，
1: 开展自查自纠，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突出源头治理，彻底清除行业涉黑人员或涉黑势力，并摸排线索，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长期稳定、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文件呢，今天就传达到这儿。我想大家现在心里边已经很清楚了，部领导这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咱们监狱系统开辟第二战场。我个人呢，是十分拥护领导的决策和定位的，尤其是第二战场这个词用的是非常的准确，所有的黑恶势力都跟监狱有关系，因为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进监狱，而进了监狱之后呢，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不是真正的搞清楚了，这个就很难说了，尤其是这些人他们的关系网、保护伞搞清楚没有，以钱养恶、以商养黑，这个背景弄清楚没有、查处了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将要面临的问题。今天来开会的呢，都是各监区的负责人和基层的民警干部，有没有黑恶线索你们心里边最清楚。下面大家开始自由发言。周瑞，你有话要说呀？
3: 钱局长，钱局长，钱局长，
4: 感冒了，感冒。
1: 有什么话说呀？说呀。
3: 行，那我就说了，我认为黄四海有涉黑涉恶的嫌疑，昨天我已经和监局长反映过了。
1: 是吗？
4: 那个
1: 行，这样，如果真有问题，玉珍科马上联系公安部门彻底查清楚。

0: 是谁的车？
1: 这是我哥从老家弄的。
0: 好啊，不张扬。哎，对了，今天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尤其是老张。哎，

0: 郑瑞，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1: 你没看见我在会上跟你摆手了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吗？
2: 没有啊，金局长，您不是说黄四海的事情您要亲自向领导汇报？我以为你已经跟领导汇报完了，所以才摆手说自己不说让我说的呀。
0: 废话，
1: 那么多监区都没事儿，就我们监区有黑恶势力，光荣啊！哎，不是你傻呀？
2: 黄四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有问题，要是不管的话，
3: 小郑，你误会了，这监区长可没说不管。你说你跟监区反映了情况，那监区的领导得了解一下情况吧？了解完了之后才好往上反映嘛。现在呢，我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你直接在大会上就给提出来了，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2: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也是好心嘛。监区长，对不起啊，我有点冒失了。
0: 得了得了，
1: 会上的风头你都出尽了，接下来是我们给你擦屁股。

0: 回去吧。
1: 你回去吧，
0: 小郑，回去吧，啊，回去吧，没事，
2: 我走了，江局长。
3: 红儿，
0: 哎呀，消消气儿。
4: 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这个董事局主席也差不多该下台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是意味着事有变故了？
4: 这是一方面。
0: 那就是胡雪娥的事儿。
4: 老张这个人啊，做人做事不留后路，导致我们这个家庭现在面临很大的危险。其实这个危险呀，也直接威胁到他自己。对内呢，你看儿子被人诬陷强奸，他不管，说是要公事公办。对外，930杀人案胡雪娥一闹，他就当众许下承诺，提出什么人民的正义，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揽到自己身上来。其实杨克明书记还没有到北京呢，工作还没有完全交接，他可以在会上说，向杨书记、向宋书记汇报，说说套话就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不啊，他要大包大揽呀。所以这两件事情绝对不能出问题，有问题他的政治生命就会受影响，很有可能就此打住了。
0: 水至清则无鱼啊，张书记对儿子对您是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才值得我们尽全力去保护他。
4: 少峰啊，你这话可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沈广军的案子给他带来很大的被动，我听说袁宏伟已经派了一个叫外号叫什么九转肥肠的得力干将下来调查了，人员已经到位了。
0: 这个九转肥肠是什么来头？
4: 没人知道他的来头，当然了，也不排除有的人想故意利用这个案子做点文章来陷害老张，比如说在这个上面找出什么疑点来质疑老张领导的专案组的工作，好让他在正式上任政法委书记之前呢就被拿下。如果出了问题，他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即使以后平反了，疑点解除了，又有什么用呢？黄瓜菜都凉了。

0: 罗医生，您快看看，怎么回事这是？哎，
1: 天天放松！
2: 别喊了，你怎么摔下来了？来，把他抬上去。
0: 陆鹏，我操！
2: 慢点，慢点，小心！到底怎么回事？去拿止疼药去。
1: 我刚才做了个梦，倩倩，倩倩，
2: 放松，放松，放松。
1: 梦见我这胳膊好了，我见我这胳膊撑着翻了个跟头，没想到我就掉床底下。

0: 再用这胳膊撑的地，哎呀，疼死我了！
1: 你忍着点，忍着点，这是止疼针，你忍耐一下啊。

0: 王医生，怎么样？这次伤的比较严重啊，很可能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如果真是这样，就得二次出院治疗。
1: 行啊你，盛广军啊，你这刚从外头回来，马上又要出去了，这监狱都成了你的度假别墅了，你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2: 疼疼疼疼！
3: 二位警官，帮我看一下，我去拿新的石膏给他固定一下。
0: 好，好。

0: 喝点水吧。嗯，谢谢。哎呀，咱们也不能喝酒了，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是现在是敏感时期。张书记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啊，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我就一直还比较关注张书记这个现状。
1: 其实这人啊，他一进这大机关啊，他就各种事务性的事儿，他纷繁复杂，有些人又涉及到现在是不是能进常委，啊，这确实得万事小心。<笑>
2: 谢谢你啊，我们现在只能这样了。
1: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嗯，这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就是我这个身份，啊，就是。 我现在才只是一个副检察长，而且我又刚提上来不죠，也没什么实权，那说难听点，我还不如一个就办公室主任呢。再加上那个原来这检察室，我也不能说直接去干预，所以真正能使得上的手段确实不多。啊，
2: 副检察长，在你们检察院重大的决策、重大的行动，你都可以参加了。啊，
1: 对。
0: 所以我需要听到最真实的消息。心里有数啊。啊，对，还一件事呢。
1: 那个黄四海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这个黄四海啊，在监狱里呢，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待遇。他是比较张狂。 也在里面也确实不太老实，啊，但是挺奇怪啊，他最近是刚刚立功减刑了，还换了一个监区。
2: 减刑？
1: 啊，是真的立功了吗？啊，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假，这都是严格按照程序走的。但是当时我事儿比较多，因为具体的都是这个小罗新然负责的，那我回去可以再具体找他再了解一下。
2: 对了，您是打算？哎，这一伟的事儿啊，最近都是黄永红手下的人在办，我也知道这帮人不是白帮忙的。黄永红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我是有所耳闻。哎，他儿子这次犯的罪，都是他惯出来的。现在他想利用一伟的事情让我们给他买单，他的小算盘真是打得啪啪响啊。
1: 要是按这个方向考虑，那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一伟这个事儿，很可能他就是黄雨虹手下的智囊团设计好的。那两个女孩不是他们那个网站的什么签约作家吗？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设计的，就是仙人跳啊。
2: 要是那样的话，那可就太可怕了。
1: 不排除这种可能。哎呀，
2: 不过一伟一再的跟我强调。 以他的经验，看那个乔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不像是设计好的呀。
1: 那个乔小姐可能不是设计好的，但是你说跟她一块儿那个叫什么小莲。

0: 那个女孩绝对有问题。你想啊，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经当事人的允许就这么草率就报警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啊。
1: 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因素了啊，那边有邓耀先律师帮忙呢，可以拖一阵子。小峰啊，我就问你一句，王思海的事情你插不插得上手？为难吗？
0: 如果是顺水推舟，这可以。但你说要是违背原则的事儿，这难下手。关键是现在这个黄四海啊，他刚刚立功减刑了，你现在再使什么办法就很难。你不可能说一个犯人成天没事就天天就这么又减刑又立功的。这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你除非说有人特意设计这个事儿。
1: 没有让你违反原则，孝峰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就算你在这件事情上捅了娄子，最终也是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0: 啊，明白。你想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呢？
1: 不犯法。
0: 啊，那就行。
1: 怎么着，你还以为我让你去杀人吗？
0: 行，
1: 你把我想的就那么丧心病狂吗？
0: 没有，绝对没那意思。没有。
1: 但是在这个人世间哪有多少手段比杀人厉害呀。
0: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办了。
1: 但是我得给你强调啊，我跟你说的这些和我和你的关系老张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全力反对的，也不排除他会向组织举报我跟我离婚，这些你都明白吧？
0: 这个我明白。郑书记，您这个说的就比较有境界。
1: 你看我们家老张做了那么多事儿，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我们家的钱这些年全都是我挣的，我们不能让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不可控的舆论所坑了，对吧？
0: 对。
1: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行，明白。那我先走了。

0: 进来。
1: 金院长，时间到了，您给安排一下。
0: 什么时间到了？
1: 这行动啊，公安搞的抓捕前科行动，咱们不是要和检察院一起去配合配合吗？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吴政委让我通知你，他在海滨开会没回来，要接着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他要帮忙提供资料，所以打电话回来让你负责这次联合行动。
0: 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啊，这莫名其妙啊，我负责什么？
1: 金院长，那个公安检察院的人都已经集合了，就等你去讲话了。
0: 莫名其妙吗？这不是。哎，我陈勇，政委

0: 这柴科长通知我说咱们和检察院一个什么联合行动，我刚刚知道啊。
1: 检察室的同志没跟你说吗？
0: 没跟我说呀。
2: 啊，
3: 这次呢是由省检察院提出的计划，公安为主，我们监狱和检察院两家配合。
2: 这样，陈监狱长啊，您要是有异议呢，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就让公安和检察他们两家行动吧。其实呢，我们参与呢，也只是个形式。
0: 只是个形式？不是什么行动啊？我们只是个形式，
2: 是抓捕、打击监狱前科的行动。人家也是为了我们好嘛，为我们肃清周边的黑色地下减刑产业链嘛。现在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上级要求我们啊，
3: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
2: 这不仅可以维护郑州地区的安全稳定，也可以为我们的监狱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1: 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2: 是不是，陈监狱长？
0: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明白了。
4: 熊哥，郑卫不是应该在家写检查吗？他来这儿什么？
5: 郑瑞啊，拿过东川省三大冠军，他来了大家心里踏实。
4: 那有什么用？今天是人家海湾派出所的行动，咱俩也不过去来帮着认认人，提供一点情报。
5: 郑瑞在监狱一线工作呀，人家也能提供情报啊。
0: 你觉得这事正常吗？检察院和咱们监狱联合行动，不通知我这个监狱长，这不胡搞吗？这不是，
6: 监狱长，沈广军的案子这么复杂，外面舆论那么大，上头说要派工作组派人来查，也没什么动静啊，怎么就突然搞什么抓捕前科了？
0: 抓前科，抓个屁！完全是在搞政绩，面子工程。看胡雪娥的事情闹大了，马上找一个事情分散注意力，让老百姓不再关心沈广军的案子。哎，你说这事情不是这么搞的吧？不管说这沈广军的案子是不是冤案，胡雪娥呢是不是无理取闹，你总得给个结果呀。你说怎么可能找一个事情抵消这个舆论压力呢？这么搞哪有正义呀，完全是瞎胡闹。
6: 监狱长，你也别太悲观，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吧。
0: 不管他们怎么搞，咱们的事情还得办。
7: 哈哈哈，陈监狱长到了，我先去一下。
8: 哎，好的。
0: 啊，熊检察长。哎，
8: 陈警，哎，
0: 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啊。这次行动谁牵的头啊？我那是写材料呢，一直政委负责这事儿，
8: 公安牵头啊，监狱周边的治安是公安负责吧，由这个海湾派出所的盛所长负责
0: 哦。
8: 但是这个行动啊
5: 是省检察院提出的，我们发现在监狱周边有一个地下黑色产业链，而且愈演愈烈，所以才提出这次清理行动。公安方面非常配合，你们吴政委马上答应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8: 哎，队伍已经集结完毕了，你讲两句。
0: 我讲什么呀？我就别跟着添乱了。我，哎，盛所长了啊？
8: 您去那边，哎，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
9: 盛所长，
10: 哟，陈杰，陈杰，陈杰，
0: 哎呀，辛苦辛苦啊，辛苦，
10: 辛苦啥呀？都是兄弟单位，应该的事儿。嗨，抓捕情报呢，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详细了啊。人家熊检察长他们早就把情报做到前面了，我这儿呢，就是跑跑腿。
0: 哎，好好，那就按计划行动。我这边呢，派李科长、柴科长还有郑警官配合你们行动，我就不用去了，我在监狱静候佳音啊。
10: 哎，行行行啊，您那儿情况复杂，我明白。那时间不早了，我开始了啊。
0: 哎，那就开始，开始，开始。
10: 来，部队站。哎，全体注意啊！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行动目标。首先宣布纪律，即刻起所有人员关闭手机，禁止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以防消息外泄。收手机。长期以来，我们郑州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吃监狱饭的前科，

0: 二人打着帮忙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幌子，疯狂敛财，欺骗罪犯家属，还试图腐蚀管教干部和其他相关执法人员。
1: 我跟你说啊，事情完全是……
0: 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1: 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瞒着我展开的。你之前得到消息了吗？王坚给你提过这事吗？
2: 老奸狱长管不了了，我师傅都那样了，躺在床上神志不清。我因为殴打犯人的事件，屁股上有屎，更没人跟我说。
1: 可是他们这么突然行动，太草率了。咱们花了多长时间，下了多大的功夫，想挖出藏在监狱里的内奸，现在才更有一点点线索，结果被他们这么一下折腾，打草惊蛇，全白干。我最担心的是，今天晚上他们抓到前科，形成结果，一定会把这次行动当成一次政绩往上报的，给上面一次啊前科完全肃清的假象。那真正潜伏在咱们身边的前科还有内奸，就没人管了。 你瞅那姓熊的网红，还在那儿高谈阔论呢，除了会在网上吹牛，还能干什么实事？那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呀？走一步看一步呗。明天我去趟局里边，找领导汇报一下情况。
2: 不是，
1: 你说，玉珍处的毛处长和咱们的王监狱长一起制定的计划，经他们这么一搅和，肯定会受很大影响。
2: 那现在打电话反映来得及吗？
1: 检察院是监督咱们的，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呢。张书记亲自下的命令，能阻止得了吗？等这次行动结束，我跟毛处长一块儿去趟省司法厅，让厅长找宋书记反映情况，应该就会有效果了。
2: 但是我觉得吧，他们这么草率行动，也抓不到前科集团的骨头，咱还真得走一步看一步。
1: 还用你说呀？你晚上行动小心点啊！
2: 是。
3: 归队，是。经过检察院同志提供的情报，我们掌握了这批前科聚会的线索。今天晚上，我们海湾派出所特意联合检察院和监狱方面重拳出击，给他们来个一锅端。明白吗？
4: 明白。

0: 您就别上去了，危险，跟我去指挥车里等。啊，我得派第一手资料，明天发官网上去，我网红。哦，对了，这也是我们单位唯一的女性啊，你给我照顾好了。<笑>
1: 那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1: 小李、小张，
3: 到。
1: 替我保护好这位唯一的女性。
3: 是。哎，
1: 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用在这管我，赶紧上去吧。
3: 可是刚才署长说了，给我们分配了任务。
2: 我一学散打都能照顾好自己，快去吧。
3: 是。

0: 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
1: 我们派出所地方小啊，只有四间候询室，我们就把之前案子的嫌疑人都放在了一间，剩下的三间全留给了他们。这些刚刚抓回来的嫌疑人可能会有点挤
2: 啊，没事，挤就挤点，不是都有监控吗？出不了乱子。
1: 那倒是，里边的软包装摄像头我们可都是按照规定去做的，其中一面墙上有玻璃，我们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到里边的情况。
2: 哦，就这样。行，
0: 现在提讯吗？
2: 当然了，趁热打铁，别让他们串供。
0: 我也参加。
2: 小罗，
0: 天天审犯人还怕这么几个前科吗？
3: 好，真给咱们检察院长脸。
2: 那赶紧的，雨下起来了。
4: 哎，啊，怎么这事？这是谁告的密？
5: 我知道，我会弄死他不行。
6: 得了，都什么时候？哥几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冷静，冷静，知道吗？
4: 哎，咱们犯什么法把我们抓进来啊？我们不就是吃吃喝喝、打打牌、看了看跳舞？这犯网法吗？这不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吗？
7: 老四带小姐进场，冲这个公安就可以抓人。
8: 这是我亲妹妹，我让她在家跳个舞怎么了？那这高尚娱乐，
9: 谁他妈管得着啊？你要管，海平舞蹈学院都得逮起来。
10: 你们说啥事儿呢？恶心不恶心啊？
7: 抱歉啊，姑娘，我们讨论的是法律问题。按摩洗浴场所有常陪侍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处10至15日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咱们都够这杠了。
6: 看看看看，不论干哪行都有一个法，就连看女人跳舞也得有个说法。这是不是设计得太细了？这是不是太为难咱公安局了？
8: 公安局怎么了？法律那是他定的吗？
4: 对，那法院的事儿你别扯了。哎，
2: 外星哥，人大才是立法机构，咱们干这个怎么能不懂法呢？你这样罪犯家属怎么能信你啊？别张嘴就来，你得好好学学啊。
8: 我要学得会我干这个呀，我他妈看黑板都头疼。
4: 你啊也是。哎，你不是懂法吗？你这法律学得好，你不照样跟我们一样关到这儿了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学习学习人家那个首富公子黄四海，杀人了，给判了个过失致人死亡，嘿，蹲不得几天班房，这又给减刑了。什么法律不法律？我告诉你，只要有钱，给钱办事，甩棍大哥的功夫，那没得说。
7: 能别在这儿说这个吗？
4: 怎么了？我怕警察？我说的是甩棍。
7: 警察拿你没办法，甩棍拿你也没办法吗？他要知道你说这些，会不会收拾你啊？你是不是想回外星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里面说不定谁就是他的人啊、嗯！你要冷静啊，冷静。
11: 我们检查。

0: 怎么动手啊，这怎么动手找人呢？这警察赶紧一块打呀！啊，警察找人了！
1: 有重要的情况跟你说，后边让李科长他们先审着吧。
0: 行，那你先去会议室，我安排一下。
1: 好，
0: 这有个突发情况跟你商量一下。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教民警郑瑞啊，在这次追捕行动中故意放走了你和小平头，所以我们怀疑他跟小平头有关系。
1: 没关系，应该没问题。他跟我有关系，
0: 因为看见我才放人的。
1: 我是他爸。
0: 啊？究竟谁见过甩棍啊？
2: 到这时候了，能来句真话吗？谁见过呀？我见过甩棍儿。谁是最大的王八蛋？
3: 黄四海呗。
0: 黄四海，海平首富黄永儿的。
2: 这些咱就不听了吧。
0: 哎，啊，都是乱七八糟的。
4: 他做什么坏事呢？你认为他是最大王八蛋？
5: 人家太有钱了，好不好？明明是故意杀人，非找了人帮忙，给他改成过失杀人。明明不能减刑，但是呢，就可以在监狱里面立功，马上就可以减刑。人家有钱有势的，想干啥事儿干不成吗？

0: 走。不要。
1: 哎呦，钱主任，
2: 哎，是
1: 这晚了，你就留个人干活就行，你赶紧回去休息。
2: 哎呀，这是我本职工作，现在年轻人都爱睡觉，我这么大岁数也睡不着。你忙你的，有事我在门口。
1: 行行行，好，好，哎，辛苦啊，辛苦了。
3: 什么味儿？
4: 现在宣读一下犯罪嫌疑人义务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有如下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一，有权。
5: 我还有事儿，就先读到这儿吧。咱们时间不早了，抓紧呗。
3: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可是亲眼见证的。我提醒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5: 罗欣然同志，我那是在做戏。
3: 那你接着演呢？
5: 不演了。我来说明一下啊，我是省检察院派下来的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我在这儿已经暗访了一个多星期了。你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就是我提供的线索啊，我们还有两位组员在落实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们这次到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主要目的就是来参与930谋杀案的专组工作。
3: 难道你就是那个
1: 那请问你的代号是什么？
5: 九转肥肠。
6: 张警官，我发现你也挺辛苦的，你说这大半夜的你也不能休息。
7: 夏瑞，这不我们玉镇李科长、玉镇柴科长还都在这忙着呢，我们跑了不太好。哎呀，
6: 郑虎兄弟啊，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我发现年纪轻轻的你也是啊。
7: 拼命三郎不如老好人，老钱我羡慕你。
6: 哎哎哎，这老好人现在什么意思？他就是一没用的人，你羡慕我什么呀？
7: 那可不一定嘛。夏主任啊，问您个事儿。
6: 嗯，
7: 这里边那嫌疑人人怎么样了？
6: 反正这人啊看着挺嚣张的，就我脾气这么好啊，我都想上去打他几拳。
7: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干，你们检察室可是专门查这事儿的，可不能啊，别见怪人啊。
6: 是，我就是用嘴说说。

0: 这事儿家，这事儿不能开玩笑。别愣着了，你们得对我做点什么，对我动手，动粗，打一耳光什么的，让我赶快回到那个候训室，这让他们才能继续信任我。你们觉得特别不真实是吧？或者是就没见过检察官卧底是吧？
1: 你戏是演得够好的，我也是第一次见检察官当卧底。
0: 人生就是不断长见识的过程。好，这个我们啊，确实是听说上面有这么个安排，但是也一直没有明确的下文。九转肥肠，您本名叫什么呀？冯森。
1: 那怎么能证明你就是冯森同志呢？
0: 我的手机被他们给收走了。 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我里面有个微信群，是我和袁宏伟检察长和张友成书记建的一个群，我每天暗访的一些细节都直接跟他们联系。

0: 方森同志啊，这次就看你这个九转肥肠的本事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1: 这冯森同志，这真是不好意思，
2: 您是我们的英雄啊，啊，卧底英雄，
1: 我赶紧给解开，解开。哎呦，快，
2: 哎呦，真不好意思，这
1: 来，快请上座。
3: 不用吧，我在这儿没地儿。
2: 不是，你是英雄，你得上座。
1: 真不好意思，这大事冲了王淼了。
2: 我坐这儿啊，这是我也体验。
4: 小伦，倒水。
5: 没动过，我还要干嘛呀？
4: 打我，来。
5: 我是想打你啊，我以后还得在你手底下工作呢，你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
4: 不会的，我说的是真的。就那帮家伙，我要什么事都没有就回去了，他们肯定不会信任我了，这很重要，他们必须信任我，我才能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5: 什么线索？
4: 抱歉，这个不太适合公开说明。来打，没事。
5: 我们不能殴打嫌疑人，要是打了你反而不像真的了。
4: 这是演戏，为了套取信任，不是我们检察院真的要打人。来吧，熊先生，要你来。
2: 不，冯森同志，我们是真下不去这手。
4: 兄弟，那你动手来。
6: 不行，我们不搞刑讯逼供，对普通人如此，那对检察官那也是一样的。我这要动了手，你们检察院得找我麻烦。
4: 你瞧你，年纪轻轻的，思想这么僵化。
2: 得嘞。有血吗？
1: 有，俩都有。
2: 哎，冯森同志，
4: 你们真不禁抖吗？

0: 警察打人了，检察院打人了，
1: 老子打人，什么检察官还打人呢？哎呀，哎呀，动手，怎么动手打人呢？这警察跟着一块打呀、啊！啊，警察打人了！
2: 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你说，后边让李科长他们先审着吧。
3: 行，那你先去会议室，我安排一下。
2: 好。有事？
4: 那个，你们怎么打人啊？
2: 打谁了？
4: 就刚才那老头，鼻子都出血了。
2: 你认识他？
4: 什么玩笑？罗仁，我跟你说正事儿啊！
2: 我也在跟你说正事儿。

0: 那行，你们查我殴打犯人，你们打嫌疑人算什么呀？
1: 这是两件事。你殴打犯人证据确凿，已经上监控了。你说我们殴打嫌疑人，证据呢？
0: 你那儿有监控啊？
1: 对不起，这是人家派出所的地儿，要调监控找盛所长。
0: 盛所长呢？
1: 另有任务，走了。
0: 行。

0: 熊哥。
1: 这天马上快亮了，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0: 刚才在楼道里，郑瑞追着我，问我们为什么打人。
1: 打人？打什么人？你怎么说的？
0: 我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所以他非常不高兴走了。
1: 你跟郑瑞平时关系不挺好的吗？
0: 今天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我看见郑瑞故意放走了冯森和另外一个戴眼镜的小平头。
1: 你确定吗？难道他认识冯组长？
0: 不可能，冯组长说了，他唯一的联系人就是张书记和袁宏伟检察长，郑瑞算老几？我觉得现在应该重审冯森，看看他怎么讲。反正他是巡回检查组组长，这锅得他背，杀他留个大背头，他不背谁背？
1: 他说话别这么损啊，这背头现在流行发型，那袁检察长张书记以前都是大背头，你这么说我得罪不少人了。
0: 我才不怕得罪人呢，老张老袁还有我婚结不成，我反正现在谁不怕，大不了把我开除。
1: 行了，不早了，怎么着急？
0: 你同意了？
2: 妹妹，你是什么妆啊？
3: 厌世妆。
2: 厌世妆什么意思？
3: 讨厌这个世界。
2: 哦，那你这什么妆？
3: 复古妆。

0: 表现不错啊，继续反思。你出来。
1: 我不审过了吗？
0: 废什么话呀，你被人兜出来了，出来。
1: 我兜外星人什么情况？
0: 走走走走。
2: 啥意思啊？啥意思？你们都看着我，
0: 老实点。对不住啊，冯组长，我对你态度不太好。我这也是在演戏。
3: 好，最好再凶点。
0: 再凶点？
3: 对。
0: 不行不行，我们平时不这样的。
3: 在这些混混心目当中，你们平时就是这样的。你要满足他们的预期。
4: 哎，冯组长。
5: 哎，
4: 小李，您出去吧。
5: 您坐坐坐。
1: 怎么了？我正聊着呢，那边。
4: 这有个突发情况跟你商量一下。
1: 啊，你说。
4: 就是管教民警郑瑞啊，在这次追捕行动中故意放走了你和小平头，所以我们怀疑他跟小平头有关系。
1: 没关系，应该没问题，他跟我有关系，因为看见我才放人的，我是他爸。
0: 啊？
1: 他因为恨我才改随了他妈妈郑伟丽的姓。
6: 为什么？
1: 因为他妈妈被人杀了，可能是因为我得罪的嫌疑人吧。哎呀，我得罪的罪犯实在太多了，他们想报复又不敢硬来，只能对付我老婆了。他们先是拿车撞倒的，撞倒以后多辆车又碾压，直到死亡。
7: 应该能理解吧。罪犯对我们的仇恨有多深，下手有多狠，对我儿子郑瑞伤害有多重，没问题了吧？没有问题，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开个会吧。时间不早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可以按部就班。我这任务还挺重啊，熊野探长，来，要不你把监狱方面的相关领导都叫过来。
6: 我去给李科长打电话。

0: 冯姐，开始吧。那就冯组长先介绍一下情况吧。通过这一周的调查和暗访，我除了发现前科聚会的线索之外，我还得知到几条跟郑瑞相关的重要情报，那就是通过跟胡雪娥的接触，我知道胡雪娥在上次会见沈广军的时候，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我们九三零谋杀案的被害人徐大发的妻子和弟弟威胁过胡雪娥，说要在监狱里面找人直接杀了沈广军。
2: 我得赶快见他俩，要不然他就给监狱里就给害死了，得闹出动静来，时不时闹出动静来，让他们不敢下黑手。
0: 谁呀？是谁要下黑手啊？
2: 徐大发，他媳妇儿和他弟弟。
3: 我听说了，他们花钱买通了那个监狱里的管教什么的，让他们找人把广军给弄死，不用他们出面呐，不用去管教去做那事儿，他们给个眼色就完了。那很明显就是这个胡雪娥有轻度的精神分裂。
0: 他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的气话当真了。嗯，小罗分析的对啊，徐大发的家人很可能说的是气话，但是胡雪娥这种精神状态很可能当真。当真之后呢，还告诉了沈广军，而且还直接说的对方是拜托了，直接管沈广军的监狱干警来实施计划的。
4: 对对对，郑瑞，郑瑞是。
0: 他就是管沈广军的，作为自己母亲说的话，沈广军当然是深信不疑了。所以呢，我怀疑是沈广军举报的郑瑞，就是希望郑瑞能被调查，甚至被调离，以免来迫害自己嘛。这个被举报之后呢，我们检查室虽然也进行了调查，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郑瑞也没有被停职，也没有被调离。 那么监区呢，很有可能又传出郑瑞要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谣言，沈广军有可能极度惊慌和害怕，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做出自伤自残的行为，以求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来通过审查跟他在一起那个米振东，应该能查出结果来。
4: 三位有什么说的？
0: 冯组长，这卧底一周闹了半天是为儿子洗白啊！我还以为真是为了公平正义呢，闹了半天是为了儿子的正义。
5: 小罗，话不能这么说。
0: 我说错了吗？没说错，不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呀？行，
5: 小罗，
0: 既然呢你叫我一声冯组长，那我今天就算是走马上任了啊！我代表省巡回检查组给你们检查室分配两个任务，第一，明天上班之前，小罗。 你先去听一听那个会见室的电话录音，找到胡雪娥和沈广军的通话记录，看看里面有没有说过有人要迫害沈广军。
3: 行，没问题。还有什么任务？
0: 好，第二个任务啊，听好了，小罗，就是必须要突破米振东，或者是五分监区二班的罪犯，必须要查清楚沈广军胳膊骨折的秘密。有没有能力做到？
3: 我明白了，就是明天我同事做两件事情呗。那这行不行？我一边插着耳机，听沈广军和胡雪娥说点什么，我捎带手的逼着米振东，看他有没有看到郑瑞打人，行吗？
0: 你这是在抬杠，没关系啊。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等我回来再说。
3: 不必了，保证完成任务。
0: 太好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回去继续卧底去了。
6: 这帮人，咱们最多只能羁押12个小时啊，时间很紧的。啊，咱们抓紧。记着啊，到候讯室门口要使劲踹我一脚。哎，方组长，把手铐给你解开。
0: 记住啊，到门口就踹啊！
6: 真踹啊！我可不敢。
0: 当然是真踹，什么不敢的，使劲踹啊！你要不踹，我踹你。
6: 不是，我们从来不这样的。

进去吧。你，哎，出来，快点。

0: 小娘们儿，想在我嘴里撬出东西来哪那么容易啊。外星人进来，过来。
1: 啊，干嘛？
0: 过来。不干嘛，让你在这站会儿。哎，哥几个，咱进去能不瞎说吗？啊，
2: 没瞎说。
0: 万一那甩棍要是怪罪下来，谁都吃不了兜走。哎，究竟谁见过甩棍啊？净听你们在那儿吹牛，都到这时候了，能来句真话吗？谁见过呀？
3: 我见过甩棍儿。

0: 哎呦，来了，贤主。哟，吃虾饺啊？
1: 李东哥，
2: 来来来，
0: 有醋啊，有醋。
2: 谢谢贤主任。
0: 大半夜那搞这么丰盛，什么先让我们家小罗发胖啊？
3: 我呀都不好意思了，咱这办公室啊，只能提供几桶泡面。
0: 这些都是人陈监狱长安排的，赶紧吃啊，待会儿还轮流转他的。正好，
2: 熊姐、李科长、柴科长，我有点建议想提。哎，小罗，业务上的事儿啊，等我出门之后你再说啊。我呀，不能听，说不清楚啊。不是，贤主任，你是咱们检察院老人了，什么你不知道，你还回避？原则问题，
0: 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好服务，其他事一律不牵扯啊。
4: 你们吃，谢谢。我在门口，一会儿有事叫我啊。好好好，
5: 辛苦辛苦。
6: 现在像贤主任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4: 老姐和咱们监狱的关系那是没得说的，多厚道啊！
5: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家呀？
4: 哎呀，
6: 事不多了。
4: 哎，对了，小罗，刚才你要说什么？
6: 我是想说，我觉得应该限制二监区五分监区长。
7: 郑瑞的行动自由，不能让他再担任现在的职务了。他的自由行动，我觉得会有风险。嗯，哎，
6: 老柴，你们狱政不说两句吗？
7: 啊，熊检察长，郑瑞的事情还没有定性，不能提前采取行动吗？
6: 小罗，不至于吧？
0: 不至于，不至于。
6: 现在我是派驻在第一监狱检查室的实际负责人，如果因为我的工作疏忽产生了问题，我是要负责任的。冯组长还没有履职，他可以随便说我不行。
7: 啊，
6: 李科长、柴科长，小罗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7: 嗯，行吧，这样，老柴，你拿主意吧。
0: 不是，就我拿什么主意啊？
6: 我马上报告陈监狱长，让小郑明天先不要来上班了。嗯，
8: 行吧。
9: 我只是提建议，决定权在您这儿。
10: 那我决定，咱们先吃啊！这是待会儿还得干活呢啊！先吃着吃着。嗯，
11: 我不饿。
12: 钱主任，
13: 哎，
11: 主任，
12: 这人派出所的地儿，你在这忙活啥呢？赶紧回去休息吧。
11: 哎呀，这都一宿，我得收拾收拾。要不兄弟单位该提意见了，说咱们检察院没素质、没教养，那哪行啊？您忙，您忙。

0: 收拾啊。
1: 您辛苦了。
2: 辛苦。
3: 这我是媳妇人，真是个好人。
0: 哎，不许当面表扬，都听着呢啊。
4: 啊，刚才有点情绪化了啊。
1: 没有。
4: 不是，郑州这事没多复杂，你这么逼着人表态，让咱们跟监狱的关系很难相处。
1: 怎么了？我按程序办事有问题吗？你们要觉得我不适合在检察室工作，可以把我调走，反正我也。

0: 还在努力化解呢，你还故意制造。
1: 熊副检察长，您在主任位子的时候可经常跟领导说不要干涉检察室的日常工作，今天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检察室监督监狱的日常工作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我这么做没问题，你要觉得有问题让冯组长直接跟我谈，您跟我谈程序不对。
0: 你这一套一套的还真说不过你。
1: 你以前说过我了吗？我那让着你呢，我今天急了我谁都不让。
0: 嗯，你长得美，说啥都对。

0: 小罗，
1: 我不行了。
0: 小罗，还是得跟你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在成州地区派出所还留了两个嫌犯没提审啊，一男一女。冯组长的意思啊，还想再磨一磨，重点突破那女的。
1: 这个冯大叔的事儿，我一件都不想管。
0: 行行，这样，你啊，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会儿。那个沈广军和胡雪娥录音，我让王鹏先去听着。
1: 哎呀，谢谢领导看恩。
0: 等王鹏听完录音，你再起来啊。到时候你们一块儿提去米振东，啊，无论如何要拿下，绝不能在那冯组长面前折了咱手。
1: 你说他这个名字我就来气，不就米振东吗？不就一个盗窃犯吗？我还能叫他难住了？不可能。
0: 就是啊，这是咱强项啊，无论如何让冯组长看看咱们本事。
1: 完了
0: 完了，好好休息啊。

0: 你出来，快点儿，快点儿！
1: 剩我们俩了，男女混居不怕出事儿啊？
0: 想什么呢？有监控，老实点儿啊！

0: 肯定是怕我对你不老实。你长得好帅哦。
1: 啊，是吗？
0: 嗯，你长得好像日本的漫画大师。
1: 漫画大师？
0: 嗯，色情漫画的那种。
1: 老四转分局去了，没大事儿。
0: 我还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哎呀，裤子都没脱，跳两个舞就给抓起来了，我犯了哪门子法啊？
1: 放心，没事儿，有我在，保你没事儿。
0: 你才是最自身难保的那一个。不要在这跟我吹牛皮啦！不过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2: 别，江东啊，这一千就算给拿双了啊！
3: 哎呦，我现在还真不像以前了。
4: 这风尘女子一个绯闻呐、啊，我都能吓一个机灵。
5: 吴副监察长，您呐得多去视察视察旁边的第二监狱，女犯人看多了，抗击能力自然就增强了。
6: 冯组长能斗得过这小妖精吗？
4: 少鹏啊，嗯，不能这么称呼女同志啊。尽管她是嫌疑人，但是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来称呼她，
5: 是吧？
6: 网络用语，网络用语。
4: 我跟你说啊，最多只能管他叫小丫头片子。
5: 来来来，去。
7: 蔡丁克，蔡丁克。

0: 哎，好，
1: 行行行，
0: 有点热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0: 行，吴副检察长，熊副检察长，我呢就这个以茶代酒了，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2: 不是陈检察长，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0: 这前科啊，一直给我们这个监狱的执法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也扰乱了监狱的秩序。可以说啊，是我们一监全体干警的一块心病。如果前科事件不查清楚，我们会难过一辈子。对你们，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也对这个冯组长，这个冯组长的卧底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2: 不是啊，陈先生啊，冯组长卧底呢，主要是为了查9302杀人案的。那这次发现前科呢，也是搂草打兔子，顺手而已。不是，你不用这么客气。
0: 不管怎么说，对你们表示感谢啊！你们替这个沈广军这样的罪犯洗冤，我表示支持。如果啊能查清楚前科事件，我就更支持了，免得这社会上那些人往我们监狱泼脏水，说我们腐败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对待我们监狱民警和犯人要一视同仁，有冤一起洗，不要区别对待。
2: 不是陈检察长，你这话说的我们就没法接了。嗯，我们这次查前科呢，不是针对你们，大部分前科都是外边的人，可能某些人才有联系，
0: 但这某些人跟我们监狱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监狱民警都背着黑锅呢，特别希望有人替我们洗清冤情。同类事件操作的人不同，查到线索，找出真相，这才是最重要的呀。我可干了啊，我干了啊。
2: 那我们也得干。
0: 干了
2: 干了。陈建院长，哎呦，你可真是
0: 干了干了干了。哎呦，哎呦，这哎呦，这刚续的，这又烫了，就是刚续的。哎，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3: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耍赖是吧？
4: 怎么耍赖了？又输了，输多少把了？
3: 哎呀，输了121把了。你这不能让我赢一次吗？
4: 要在外面，你房子都得押给我。
3: 在里面，只有人一个，
5: 我可以以身相许，是我偷还是你偷？
4: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3: 来吧，
4: 冷静。你一拖，警察全扑上来了，本来没事儿，逮个正着，冷静。
3: 姐妹又没收钱，你抓我干什么呀？
6: 你管得着吗？哎，
3: 赌点什么敢不敢啊？
4: 什么？
3: 大嘴巴子。
4: 更没劲了。
3: 脱衣服。
4: 又回去了。
3: 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总该可以吧？
4: 好，就是他。
3: 就知道你这么土，来吧。蔡丁克。对，终于赢你一把了，来说真心话大冒险。
4: 真心话。
3: 好。你长这么大睡了多少个女人？
4: 一个。
3: 一个？怎么可能？你咋不跟我说你是个处男呢？一个女人不可能的啦。
4: 真的就一个，她是我初恋，10年前她被人害死了，我再也没结婚。
3: 被谁害死了？
4: 坏人呗，坏人让别人开车把他撞倒了，然后又让车一辆一辆的从他身上碾过去。我这辈子没什么需求，就是想给他报仇。
7: 爷们的呀，
3: 男人我见多了，像你这样执着的我还是头一次见。那你报仇了吗？
4: 报不了，因为压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因为停电看不清所以才压了他。但是为什么就那么巧呢？正好那天他跟停车场的保安吵架，正好那保安因为心情不好多收了他10块钱的自行车停车费，正好他的自行车又被人从地库挪走了，正好他冲过去追车，正好停电，第一辆车撞到他之后，正好又撞到

0: 旁边的防眩沙袋，后面的车都以为装的是防眩沙袋，所以一辆一辆的从他身上碾过去。你说说，就算是我找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可他们都不是故意的，你瞅怎么报？报不了。
1: 那你还打不打算结婚呢？
0: 当然要结婚了，我也不是什么偏执的人，婚还是要结的，只是有一前提，必须要先抓住害死我太太的人，将他绳之以法。继续，接着来。
1: 来啊！
2: 蔡丁克，
3: 蔡丁克，
2: 蔡丁克。
1: 哎呀，又输了。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真心话呗，但你别问那种特别无聊的问题哈，比如说你有多少个男人之类的，男人都是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
0: 好，那我这个半个王八蛋就问你一个别的啊。咱们东川省第一监狱谁是最大的王八蛋？
1: 黄四海呗。
0: 黄四海，海平首富黄永的儿子。
1: 除了他还有谁？
4: 我看这些咱就不听了吧。都是乱七八糟的。
0: 做什么坏事呢？你认为他是最大王八蛋？
1: 人家太有钱了好不好，明明是故意杀人，非找了人帮忙给他改成过失杀人，明明不能减刑，但是呢就可以在监狱里面立功，马上就可以减刑。人家有钱有势的，想干啥事儿干不成吗？
0: 那管教人员还有检察院的人就不管吗？这让他这么嚣张。
1: 大哥，你胡子拉碴一大把岁数了，你是真的幼稚啊，还是跟我在这儿演戏啊？人家里面要是没有人，怎么可能搞定这些事情啊？昨天抓起来的这些兄弟些，看起来咋呼的不得了，其实都是里面的人帮的忙，他们一点屁用都没有。
0: 哎，这个黄四海，跟这里面的谁关系比较好？
1: 姓熊的呗，没有这个姓熊的，黄四海怎么可能减刑嘛？哦，对了。我也搞不清楚，像这种人哈，居然还可以升官。
0: 你说这些有证据吗？
1: 有啊，我长这么美，我就是个证据呀。哼。
0: 那他关系好的在这里面就姓熊的一个。
1: 你当我是傻瓜啊？你赢了一把，你问了我好多个问题了。
4: 对头，来。
1: 来，再来吧。
2: 嗯。
1: 蔡丁克。
2: 哎呀。

0: 这里。
1: 啊？
0: 我们真的没人了，没人了。
2: 同志，这的人怎么都没了？
1: 不是人没了，是坏人没了。
3: 也就是说，你今天愿意承认你看到了整个殴打的全过程，对吗？
2: 我看到了。
3: 那你听到什么吗？比如说吵架之类的？
2: 没有，我的耳朵不好使，就算他们骂了，我也没听见，我只听到郑警官大喊一声“咚”一下。
4: 广觉的事，你别让他们再查了。
5: 什么呀？他是冤枉的呀，我干嘛不管呢？

0: 你要再这么闹下去，就真的没人给您养老送终了。初步诊断吧，应该是颅内血管瘤，这病要命了。所以说我建议，
1: 大夫，不用说的那么神乎了，您就直说什么病吧。
2: 没事儿，我刚才跟你儿子已经说了，这个病啊，其实
3: 脑瘤，
2: 还没有最后确诊。我建议咱们做一个 CT， 最后确诊一下。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盛于辽金的查干湖渡

那时，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兴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这里呢，就是我在课堂上领学生做的一部分喂鸟神器。
1: 里头放了小鸟几个喜欢吃的食物，这食放上以后，小鸟越闲越闲，它就往出漏。
0: 这些年下来，连续几天下雪，有些鸟儿孩子们发现有饿死的现象，所以我就组织孩子们就是做了一些喂鸟神器，帮助鸟不同，想要让孩子们保护自然，热爱自然。我本身教生物嘛，这个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它促进物质循环，当时呢捕杀野生动物现象，吃野味的现象也很多，孩子们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也很热衷，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宣传大队。当时在铁路局农场呢，发现有30几只苍鹭吧，然后通过我们8家共同努力看护，一年以后就达到了600-700巢，3000多只，一下就成了吉林省最大的苍鹭群。这里是我的植物园，占地面积260公顷。建这个百草园主要是拯救孩子自然缺失，和大自然一起玩。很多农村城市的孩子都是五谷不分，我想把课堂放在生活里，是孩子和我们共同的愿望。马上就要退休了，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呢已经做了20年，这个活动已经成了我一生的一个事业。退休以后呢，我把这个生态保护这个活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自然体验中来。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1: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别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5: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爸。
4: 哎。
5: 妈。
3: 哎。
6: 妈。
2: 妈听见了。
3: 爸。
4: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0: 各地统筹各方力量，全力加快汛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重养，延伸产业链条，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长春举办汉堡节，美食联动冰雪，点燃夏日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吉林省一手发挥区位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聚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
3: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空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2: 承接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

0: 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新龙宗堡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新龙宗堡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
1: 立足宗堡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x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辽源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积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2: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龙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2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出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
3: 我们将重点依托4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深化宣传引导，浓厚全民双拥氛围，要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之前保障，要践行爱民宗旨，助力民生事业发展。要抓实政策落地，强化军人社会尊崇。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组织开展各类双拥活动，要严格落实勤俭节约、改进作风各项规定，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工作纪律，杜绝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确保各项工作务实高效、风清气正。
4: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稳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5: 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

0: 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专班跟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2: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通化市鲜食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3: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预计疏通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2: 在四平，吉林省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套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质改授展厂房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智能化家禽自动分割生产试验线。当前厂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外墙施工、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高效开展。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智能装备产能与研发实力，增强核心市场竞争力。
4: 开工以来非常顺利，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1号呢，就完工投产。投产以后，这个预计可增加1亿的产值。
2: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防洪效益。
5: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6: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峰达到了19000，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吨，将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从人民的安全来角度，从城市安全、农村安全来说，丰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次丰满水库调度，我认为是非常科学的。
5: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杀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2: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7: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2: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8: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堤的一个修复。
2: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9: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2: 盛夏时节，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

0: 村的改造田野满目生机。一年前，这里还是地表泛着盐霜的不毛之地。自去年12月，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改造以来，当地创新推行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治理模式，让沉寂多年的盐碱荒地焕发新生，绘就出绿意盎然的丰收图景。
1: 走进镇赖县黑鱼抛镇三家子村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经过系统性改良的水田平整规范、水系畅通。当前正值水稻分蘖拔节的关键生长期，成片稻苗株形挺拔，叶片翠绿舒展。工作人员正抢抓农时开展水备调控、肥力养护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全力保障改良稻田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自开工以来，彻底颠覆传统。
2: 传统项目短期化、碎片化开发格局，创新构建以业务闭环为支撑、资金闭环为坚实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目前，一期项目完成了超2000公顷的水田改造，已达成施工总进度的90%以上。镇赖县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试点项目，我们通过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系统性改良与规模化开发，让这片
1: 盐碱荒滩变成永久耕地，从去年冬季，盐碱地集中攻坚改造到今夏万亩良田长势喜人，管护有序。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深度践行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16字方针，构建治理带动开发、开发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土地资源盘活增效，更打造出盐碱地提质增效、农业产业升级的示范样板。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3: 在靖宇县， 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1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 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 1.5万吨，占据全省4成，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 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镇赖县黑鱼抛镇的金喜五籽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籽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4: 今年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些我就能卖到10月1。
5: 特色郡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恭祝岭市岭芝涧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包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包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6: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
3: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一育一特色，一叶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坚实支撑。
0: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村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
7: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8: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
8: 文艺汇演等活动，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方便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7: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0: 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1: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2: 作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的荣光不止于数次生死救援的惊心动魄，更藏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里。脱去军装，不改初心，他把军人的赤诚刻进日常警务，用默默付出守护一方安宁。2021年，张吉林成为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的一名辅警，整治违规养犬，常态化街面巡逻，处置民生小事，琐碎重复是他的工作日常。在岗值守的每一天，张吉林都延续着部队严谨自律的作风。对待工作，他不推诿，不敷衍；面对治理难题，他耐心沟通，依规处置；面对突发任务，他随叫随到，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传递榜样力量，温暖带动着身边每一位战友。
3: 张吉林不仅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日常工作更是踏实、靠谱、严谨、敬业。
4: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基层辅警，岗位需要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站在前，冲在前。
2: 从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没有让张吉林骄傲自满，而是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勇气与鞭策。
4: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不负荣誉，不负朝华，不负人民。
5: 7月2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0: 开场后，长春队反客为主，多次通过角球与任意球扣关。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67分钟，长春队抓住主队后防一次处理球失误，11号李嘉诚一脚抽射破网，长春队1-0领先。第82分钟，哈尔滨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朴汉在门前混战中机敏抢点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6: 接下来全力备战的精神摇
7: 晃，我们长春有我们动植物公园啊，包括我们长野世纪城啊，还有净月潭这些那个景区，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老铁，希望你们平时没事就上我们那去玩，
8: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文特色，包括我们东北人的热情豪迈。
0: 赛前演出环节，吉林省歌舞团带来的舞蹈《吉雪出战》成为全场一大亮点。
9: 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0: 依托东北超平台，长春、哈尔滨正把足球赛事、文旅推介等进行常态化结合，打造哈长城市群文体融合新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2: 近日，好吃汉堡节东北首站在长春举行，全国多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齐聚长春，开启一场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与文旅相结合，为夏日商圈聚拢超高人气。
0: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的舌尖惊喜。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10: 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人非常的多。
11: 这个城市太美了，我爱它。很惊艳，十分现代。
12: 汉堡特别多，喜欢吃汉堡的在这边就有福了，特别开心。
0: 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也循着美食走进集市，向人们传递冰雪运动的魅力与赛事的青春活力。市民游客纷纷与这对活力四射的冰雪天使互动合影，
13: 觉得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我自己很期待。
0: 这场夏日美食盛宴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蕾享受，同时借助商圈人气，长春大冬会持续放大赛事声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春城夏日烟火活力与冰雪赛事魅力。
5: 7月25号晚，新民向新消夏季在长春市新民大街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分层分时休闲模式，演艺、巡游、观赛、休闲消费一体融合，全方位激活城市街区活力。
0: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上，魔术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中泰海洋馆门前多元演绎精彩纷呈，科技

0: 感十足的机器人表演带给人们更多新奇体验。青少年文艺团队带来专属长春大冬会主题节目。
1: 新民大街人流量大，氛围感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人气，向更多市民宣传大冬会，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
0: 晚上7:30，由20辆改装车、20辆老爷车组成的巡游车队沿新民大街缓缓前行，吸引沿线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文艺演出落下帷幕，户外大屏准时开启赛事直播。新民大街变身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文体场景无缝衔接，白天演艺聚拢的客流转化为夜间消费流量，实现赛事人气与街区消费双向赋能。据了解，新民向新消夏季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6号晚。
2: 能直播看球赛，氛围是非常好的，大街上的物价也非常亲民，体验感是非常强的，然后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我们长春玩。
3: 近日，通化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共展出200多幅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涵盖行、草、楷、篆、隶等各类书法题材，以及写意、国画、水墨等多元绘画形式，用艺术语言讴歌伟大长征精神。近日，吉林市潮聚松江超级周末系列群众文化惠民活动启幕，节目涵盖潮流街舞、民族歌舞、传统民乐、红色歌曲、地方特色曲目，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江畔多个点位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沉浸式夜间文化盛宴。活动将连续开展10周，每逢周末推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日，2026长春汽车拉力赛暨汽车嘉年华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赛，80名车手同场竞技，接连上演的惊险漂移过弯令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主办方还设置了户外露营、汽车漂移等体验区，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汽车文化魅力。
3: 盛夏吉林，青山与碧水相依，粉河与清风为伴，水光山色相融共生，铺展出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5: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6: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8: 舟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
9: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4: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4: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

青岛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为3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5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个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3名航天员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一起来看。
1: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0: 近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遥

0: 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瓷，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